0: 获取的血红素铁。想要高效补铁，建议优先选择来自牛羊猪肉、动物血、动物内脏等动物性食物当中的血红素铁。如果能够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也能够更好地促进铁的吸收。但是要注意的是，像竹笋、菠菜、空心菜等蔬菜当中草酸、植酸含量都比较高，会影响到铁吸收利用，建议焯水之后再和高铁食物一起吃。总之，铁锅炒菜能够增加少量铁的摄入，但是效果有限，均衡饮食才是补铁的关键。对于缺铁性的贫血患者，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通过饮食或补充剂来进行补铁。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3: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我是主播李玲，
5: 我是观察员孙畅。
4: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毕业季来临，全国多所一流高校调整毕业规定，多所高校陆续传出消息，没有学位论文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了。
3: 嗯，刚才还说建了假网站骗大家发论文呢。那咱们看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59所一流高校更新了学位授予工作的办法，其中25所诞生了首批以实验成果毕业的硕博研究生，主要涵盖工学、农学、文学等学科，尤其是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通运输等八个工程类专业类别。
4: 嗯，也就是更加的注重这个实践哈，并非单一的唯论文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今后呢，这个机制呢还将推广到农业、医学、法律等更多专业学位类别，高校学位评价的唯论文模式正在转变。
3: 嗯，那除了硕博阶段呢，本科阶段也有多所高校尝试多样化的毕业考核。
4: 嗯，
3: 比如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本科生竞赛科创项目论文专利，只要符合相应的标准就能申请免毕业论文或者是设计。湖南工业大学则将创新创业纳入考核，学生入驻孵化园获得投资或者是带动他人就业，也可以替代毕业论文或设计。
5: 嗯，其实这两条新闻真的是有联动的地方。当我们不唯论文、不搞一刀切的时候，相信这种虚假论文、假冒的网站，它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3: 嗯，
5: 可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哈，就最重要的其实呢，是一个核心的改革导向在变化。
4: 嗯，
5: 推行代表作制度会重视原创的价值，而且呢在这个成果方面也是去重视质量方面的贡献，甚至呢把深层上面对科研人员、对创新生态、对国家发展都是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哈倒是可以做更深的探讨。比如说像这种成果、实践成果毕业的新制度，咱们怎么衡量他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所做的贡献，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或者我们怎么样确保看实践成果的过程当中公平和透明，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新的挑战吧。
3: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大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今年呢，军队院校招生主要有三个特点。
4: 嗯，那么一呢是部署这个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3: 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另外呢，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

0: 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呢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专题会议通报了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呢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测和监测，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啊，依法予以约谈、通报或者是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让大家放心和安全的消费环境。
2: 其实我感觉这个晃一晃就跳转广告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太地道。因为他现在把这个晶体振荡器，就手机里的，已经调得非常灵敏了。我得保持多么样的平稳的情况，才能让我能够安安心心的打开一个 APP， 进入我想要的内容，而不去跳转到广告里。所以特别高兴工信部对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手。而且呢，现在就是要知道这是一个618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啊，我们既然做了规范了，就应该把这个规范做到底，对这些广告呢进行一个严格的约束，对，主要是对手机APP 的设计公司，让他们知道有些红线不能踩。您做广告就要安安心心做广告，不要和老百姓玩这样的猫腻。
0: 你做广告我不拦着，但是你用这种方式做广告，你赶上像
2: 算计，
0: 你赶上像我这种人手容易抖的人，想干点啥一时半会儿干不成，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他直接就是摇一摇或者直接弹的，那所有的 APP 厂家他心里非常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咱们看看义乌的世界杯经济。义乌这座不靠海不靠边的县级市，凭借着占全球大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份额，早已经站在了世界杯经济的决赛场上。
1: 2026年1月到2月，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 23.4 亿元，同比大涨 38.5%。全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更是首次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 20.3%。 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义乌拿下了全球约70%的赛事周边商品订单，从各国国旗、球迷围巾以及助威喇叭，到球衣、奖杯乃至宠物球服，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0: 如果说呀，咱们义乌以往扮演的角色是大部分气氛组那种角色啊，本届世界杯不是了，正式跻身官方合作序列的一个标志。越来越多的商户拿到了 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涵盖了阿根廷、葡萄牙、法国、英格兰等8支顶级国家队的全品类授权。还有那个由梅西那个谐音梗，大家听没我见没见过，在网上啊，那个小羊咩西那个挂件也现在很爆款啊，单笔订单量最高大约50万个。那这背后是义乌从山寨周边向正版原创的彻底转身，利润空间鉴于品牌价值呢，都实现了指数级的跃升。
1: 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说了哈，可以说就是到一个阶段，咱们又会提到这个义乌。
0: 对
1: 啊，那么义乌的竞争力呢，其实也是根植于它极致的这个供应链响应速度。比方说前段时间大家也都看到了非常火的叫这个只手遮天帽，上午呢在社交媒体上刷屏，那么义乌的商家下午就完成了打样并且量产。借助 AI 辅助设计，商户呢每周可以上新20-30款原创产品，有效率提升了70%。从原材料供应、模具开发到生产加工、包装设计，义乌前店后厂的完整生态，可以在半小时内配齐所有的上下游环节，真正做到上午追热点，下午出样品。
2: 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那个鸡毛换糖的历史？
0: 咱们有一部电视剧，张译和殷桃演的吧，特别特别好，
2: 一粒鸡毛啊，对，
0: 鸡毛飞上天
2: 啊，鸡毛飞上天，对，就是当时用草纸啊、红糖啊这些本来就很低价的东西去换居民家中的鸡毛，也同样很低价的，然后我们再做成鸡毛掸子。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它这样的模式还是受到打击的一个对象呢，
0: 游商个体户
2: 是
0: 当时有一些行为是在这个边缘游走的。
2: 但是呢，我们马上转变了管理思路，给他们发了临时的许可证，他们就可以大胆的往前走，然后你就能够看到我们接下来义乌的飞速发展的变化，无非也就是这

0: 这几十年间，所以我们看到义乌杯，世界杯周边都是义乌造，以后就叫义乌杯，是吧？义乌预判了世界杯，球迷的预判等等话题。
1: 对，
0: 哎，场上没有我们中国队，但是义乌却是 MVP， 而且呢，赛场上的胜负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这场关于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决赛已经赢了漂亮的一局，哨没有响。祸已经到了，
1: 确实啊，真的有的时候看到这种，其实咱们看到这些商贩和这些企业，他们在进行这个整个的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利润极为微薄，但是呢，他们这种及时的响应和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成联分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五月份咱们国家新能源乘用车厂商的批发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达到 61.1%。 究其原因呢，就是这段时间的高油价、消费转型等因素加速了油电替代过程，燃油冷、新能源热成了最大焦点，燃油车的内销现在不是很好，新能源呢强势主导，还有出口的逆势增长，成为了五月国内车市的三个核心特征。
3: 我们来看看媒体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的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啊，已经全都是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小米苏七、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列第三至第五位。
1: 那前十的榜单当中呢，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而在一个月前的四月，前十的榜单中还有一款燃油车，三月是有五款燃油车入围，今年一月这个数字是什么呢？前十的榜单有七款燃油车，从占据大半江山到前十不在，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了，因为呢，它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表示，使用后啊，确实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后皮肤出现的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结果呢被诊断为冻伤啊。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伤人利器呢？
1: 大夏天的冻伤啊。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陈雪就介绍，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醇，浓度呢大概是30%到70%，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这些成分很神奇啊，它对于人们的体感温度发挥的作用机制不太一样，酒精挥发的过程呢，带走了体表的大量热量，确实达到了快速降温的效果。
3: 而一些凉感喷雾的配料表当中呢，主要是冰片还有薄荷脑，在喷洒到皮肤上之后呢，让皮肤产生凉感，刺激了人们凉的感觉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让大脑产生了错觉，就像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或者啊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变凉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运动型喷雾呢，主要成分是丙烷、丁烷化学成分。
1: 咱们这不仅物理降温，还有心理降温 啊，还有糊弄你降温，什么都有，这个挺神奇。但是这个冻伤这事儿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陈雪医生就介绍了，能导致冻伤的喷雾啊，都是那个液压罐装的那种作为运动型喷雾的。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20摄氏度左右，甚至是-40摄氏度左右的瞬间冷却温度，基本呢用在咱们运动损伤。你比如说咱们的运动员啊，脚踝扭伤之后，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止疼、防止水肿的作用。
3: 那冷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该怎么处理呢？专家说，不要过度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过度揉搓或者是热敷啊，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如果皮肤只是微微泛红，有一些刺痛木木的感觉，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护理，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等等。如果说伤情比较重，那就需要及时就医。
0: 就通过刚刚的这条新闻，在这里考考二位，你们觉得冷感喷雾有没有国家标准？
1: 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国家标准。
3: 如果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我觉得可能还没有。
1: 而且我刚才看到它是都是大范围的一个温度的幅度，所以说这如果有这么大范围的温度幅度，可能是没有标准吧。
0: 对，就是没有，因为没有他们才敢做的这么大的范围，而且没有监管。没有监管。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在广告当中

0: 可能会过分的吹嘘自己的产品
1: 好使。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冷感喷雾没有国家标准，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另外呢，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高温烈日之下，您车里的环境比外边要高很多
1: 很多，
0: 那么冷感喷雾、车载香水、打火机
1: 对
0: 等等这些东西是有可能在车内发生爆炸的，那就还会有可能引起自燃。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您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做一个检测。说到冷感喷雾，我还想再岔开一个，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防晒喷雾，一个7岁的小孩啊，
1: 白费了，
0: 近距离的吸入了这个防晒喷雾，就是有这种化学性肺炎，所以家长们也要提高相应的这个警示值，要拉响这个警报，保护好孩子。
1: 确实是啊，这个有些时候呢，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了便利，生活带来了舒适，但是这个风险我们也不容忽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最近大家看那个大号蒲公英在北京特别火啊，它这个原产是欧洲中南部、中亚和西亚地区，学名叫什么呢？长喙婆罗门参，最近北京的郊野和公园经常出现，市民很关注。据介绍，京津冀地区呢构成入侵的外来植物拥有82种，除了刚才这个大号蒲公英，像常见的圆叶牵牛啊、请麻呀、月见草啊，都是入侵植物。
2: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名植物学家刘全儒介绍说啊，现在还不好确定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啊具体是怎么入侵的，但是呢，从它的发展轨迹来看，我国最早是在大连发现的，大连有港口，所以呢怀疑是通过交通运输夹带进来的。他解释说呢，入侵植物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有一些是无意识引入，有一些呢最初是有意识引入。
1: 说这个圆叶牵牛，哎呀，随处可见啊，咱们俗称什么呢，喇叭花，到处都能看着。其实原产中美洲，在100多年前呢是作为观赏植物有意引入我国的，它的环境适应性太强了，所以扩散速度很快，现在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了。
2: 还有一种约1米高的月见草，原产北美，最早呢也是作为观赏植物引进，早已一生，也就是从栽培转变为野生状态，成为入侵植物。月见草呢喜欢在夜间开花，芳香宜人，因此也有夜来香的别名。
1: 其实呢，刚才说了，京津冀地区有82种这个入侵的所谓的外来植物，当然入侵有引号的啊，有一些是我们自主引进的。那这种植物随处可见，大家不用太恐慌，带着平常心去科学防控。入侵植物的出现呢，一种是因为本地植物受到了破坏，二就是因为咱们人类活动带来了引入条件。可以说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类活动，只要全球化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产生入侵植物。
2: 那么入侵植物它的发展有4个阶段，可以简单定义为引进、规划、潜伏、爆发。每个阶段的概率呢其实都不高，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首先是了解相关知识，如果发现比较严重的入侵植物，尽自己所能拔除，如果无法拔除，就联系园林、农业部门进行处理。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爱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东桥税务，他们追的险计是百姓脸上的笑容。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二季度中央、省级、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党团队一体化建设，传承红色基因，深入开展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学习实践活动，做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全力服务保障锂电龙头企业扩大产能，积极招引产业链企业，持续推动研练补练强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下大力气补齐人才短板，促进人才更好融入开发区发展，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着力降低工业园区生产生活成本，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要坚持不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治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和重部署轻落实现象，推动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据理攻坚重点难点问题，以真抓实干服务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振消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论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的重大决策部署，立足东桥产业优势，用好国家级开发区政策，以创新驱动和改革攻坚断长补短，更好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一企宁德服务和三挂三服务机制，积极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影响公平竞争的壁垒，规范涉企执法行为，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要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借力闽超赛事人气，深化文商旅体融合，精心组织开展一月一线一主题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近日，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第五期开课，邀请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陈玉良为青年干部做谈谈如何进一步提高机关公文写作水平专题辅导。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郑嘉宾主持并讲话。陈玉良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与思考感悟，从机关公文写作主题确定、结构布局、观点阐述、材料组织、语言运用等五个方面，讲授公文写作的核心要领与实用技巧，提升青年干部机关公文写作规范化水平。 会议要求青年干部要学以致用，对照主题观、结构观、观点观、材料观、语言观的要求，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文字表达能力和综合素养，努力成为开口能讲、提笔能写、问策能对、遇事能办的复合型干部。日前，东桥应急局联合防汛办在东桥消防救援大队培训基地开展防汛骨干集中培训。本次培训紧扣防台防汛应急救援、水域救援主题，系统讲解了水域救援个人防护装备、水域救援基本常识、水域事故处置程序、常见水域事故类型和处置办法及注意事项，让参训人员对水域救援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并通过实际操作指导参训人员掌握 PFD 救生衣、救援头盔、失事救援服等专业防护装具的使用，确保每位参训人员都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熟。本次培训通过系统化理论与实操教学，切实提高了基层防汛骨干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和科学处置能力，筑牢平稳安全渡汛的坚实防线。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东桥税务，他们追的险记是百姓脸上的笑容。群众满意才是最好的评价。作为四下基层工作法的发源地，宁德孕育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 这一精神也深深扎根在东桥税务全体干部心中。东桥税务局党支部秉持重确重机关，坚守不为指标所困、只为群众解忧的工作理念，落地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近期在宁德时代员工通勤沿线，时常能看到东桥税务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 时值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办理期，不少员工因实行倒班工作制，难以抽空线下办理业务。为此，东桥税务局党员骨干主动牵头，组建小水滴轻骑兵服务队，把个税汇算服务前移送到企业员工身边。服务队错峰值守，灵活服务，早班时段驻守员工宿舍楼下， 中班进驻车间休息室搭设临时服务点位，晚班则延时服务，等候员工下班后办理业务。小水滴轻骑兵服务队年均协助5000余名员工完成个税汇算申报。此外，团队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政策辅导，一对一精准对接，解决企业各类诉求。 这份心系群众、服务为民的行动自觉，在东桥税务局早已蔚然成风。针对老年群体线上办税难题，办税服务厅专门开设银发服务专稿，配备老花镜、爱心座椅等便民设施，提供全流程帮办服务。围绕家装商户集中开票需求，大厅增设弹性工位，短短一个月便协助近2000户商户顺利完成开票。 与此同时，该局搭建3级联防风险防控体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骗取税费补贴等违法行为，在释放政策红利的同时，筑牢监管防线。从暖心的银发服务、专属企业服务专班，到便捷的政策办理通道、严密的风险防控网络， 东桥税务人以脚踏实地的担当，让正确重机关在一线服务中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9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日前出版的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夏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自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自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日前，2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竟被抓获并遣返归国。海南三亚一女子情绪失控，跳桥欲轻生，危急时刻，外卖小哥黎书钊义无反顾下水施救，将女子平安救上岸。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今天要穿汉服逛街，手机落家里了。但是我跟朋友约好了要见面，于是呢，我就拉着路人问：“哎，现在什么时候啊？”那个人迟疑了一下，他说：“公元2021年呢。”大家好，我是刚下凡的小仙女，朝天娇晴瑞。
5: 我就想问问这些视频广告啊，你说我连一个视频 APP 的会员我都买不起，你给我放那些个那么长的广告有什么用呢？广告里的车呀、房啊，你觉得我买得起吗？广告就应该放给那些开了会员的人看，人家买得起呀。后来我读了营销学，哎呦，我才知道了，奢侈品广告就要打给那些买不起的人看，这样买得起的人在用的时候，那些买不起的人呢才能认识啊。大家好，我是拒绝奢侈的酸辣椒郑豪。
4: 有个3岁的宝宝，每次出去他都喜欢让我来抱，我就心里有点不平衡了呀。哎，你说咱家这孩子总让我抱，怎么不让你就当爸爸的抱呀？
5: 可能你底盘比较低吧，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有一种坐跑车的感觉。嗯，
4: 饭后我老公突然拿起了我的手机玩了起来。什么意思啊？干嘛玩我手机呀？
5: 我给你买的新手机明天就到了。
4: 是啊，明儿就到了呀。
5: 所以我就先熟悉熟悉我的新手机，不行吗？我想换手机我都想换5年了，就等你呢。
4: 和老公吵架，吵得那个凶啊，特别厉害，我忍不住对他大吼：你说你就不能站在我的位置想一想？

0: 公听我这话愣了，然后把我挤到一边，站在我刚刚站着的地方琢磨了起来。
1: 你说你吵个架还要换位置，你可真特别啊。
0: 哎，今儿剪了一个特别特别短的头发，我就跟老公开视频问他好不好看呢。他盯着我半天不说话，然后问起了身旁的儿子。
1: 宝贝儿啊，哎，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有两个爸爸？
0: 职场那点事儿。小刘在一家创业公司上班的第2年零8天，领导叫他下班之后来办公室一趟。以小刘5次失业再就业的经验，听到领导这个语气就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了，立马哭了。
1: 领导，领导别炒我鱿鱼啊，领导求你了。
0: 哎呀，谁说要炒你了？
1: 真的？那太好了，那你说需要我做什么吧，我都心甘情愿。
0: 行，明儿就别来上班了啊，我们公司要倒闭了
1: 啊。在一家5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厅，一个男人猛吃了一顿之后，结账的时候说没带钱。经理知道了情况，叫来保安。
0: 先生，您这样是不对的啊，不然您只能在我们酒店当服务员还钱了。
1: 那没问题啊。
0: 当服务员没问题？
1: 问题是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你们上午应聘的时候你们不要我呢？我应聘就是服务员啊。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都说作为一个社会人，情商不够吃亏来凑。情商的确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指标。有的人说啊，羡慕那些个情商高的人，容易获得成功，到哪儿都能混得开，还遇到麻烦事儿呢，有4面8方的朋友来帮忙。他也想学习学习。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不妨跟大家简单说3个方面，希望能够帮到你。第一，学会做情绪的主人。管理好自我情绪是提高情商的第一步，遇事冷静分析并且着手解决，而不是抱怨和指责别人。第二，多赞美，多看到别人优点，自己才能进步得更快，也更容易获得好人缘。第三，要学会聆听。高情商的人会仔细听别人说了什么，而不会自己不断的滔滔不绝，甚至带着辩论的语气，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聆听是沟通的前提，聆听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你学会了吗？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听听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怎么来看待生活当中的高情商与低情商的区别。
4: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5: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4: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6: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7: 车嘞，
6: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6: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4: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好嘞。比如说男生对女生的时候，高情商的人送花或者送奶茶，低情商的人送了瓶药。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12: 我觉得低情商说话做事不会太考虑别人的感受，高情商他考虑的东西会多一点。
13: 低情商无论你说什么都是错的，而高情商就算你骂人，别人都会微笑着面对着你。
14: 比如说穿衣服这件事，高情商的话应该就是说我对象喜欢什么我就穿什么，低情商的话应该就是我喜欢穿什么我就穿什么。
15: 低情商的话会给喜欢的女生发句早安，高情商的话会说暖他一整天。
16: 高情商说话更细心，让人感到舒服一点吧。低情商他们可能也不是有意的，但是会让人觉得太让人舒服一点。
17: 低情商会回答你水平不行，高情商这个世界是有参差。
18: 低情商就是我把你卖了，高情商就是我把你卖了但是你在帮我数钱。
19: 低情商讨厌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的

0: 显感觉到，但是高情商可以很好的隐藏自己对人的真实态度。
1: 情商高的人不管发生什么困难的事情，他都不会表现在自己的脸上，而情商低的人会把自己的不开心传递给身边的人。
2: 我觉得不管是低情商高情商，他的本质还是去哄视别人，高情商只不过是更深层次的内涵他人，我认为它都是一种不好的方式。
3: 低情商在相处过程中呢，会让你觉得不太想跟这个人继续交流，但是高情商呢，就会以一种非常自然又让人舒服的方式去跟人相处。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我曾经有一个同事，每次啊他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都会对顾客说，对不起，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这句话用了两年。大家好，我是工作了十年的老员工酸辣椒正好。
1: 这些年来啊，贬值最大的不是货币，而是你的努力。你好，我是永不停止努力的朝天椒情报。大概各位还记得吗？就是在2年3年，哎呀，5、6、7、8年吧之前。
2: 到底哪一年呢？
1: 哎呀，无所谓了。那时候我们节目聊过一期啊，主题叫做女子迷惑行为大赏。
2: 对，揭穿了很多令男人困惑的女生举动背后的隐藏秘密。
1: 对，结果大家拍手叫好，啧啧称奇啊。
2: 今天我们要让广大女同胞也抒发一下自己的迷惑。
1: 进入今天的
3: 男子迷惑行为大赏。
1: 迷惑行为一，为什么你们男生随时随地都要偷懒呢？在男生想象中，
2: 我就是乔丹。
1: 实际上女人看到的，这男的跳起来把手举起来一搭，这干啥呢？跳起来晾衣服呀。迷惑行为二，为什么你们男生对鞋子那么在意呢？哎，帅哥，你钱包丢了。
2: 哎，无所谓了。
1: 帅哥，你的女朋友在闹分手嘞。
2: 哎呀，无所谓嘞。
1: 帅哥，你的鞋是假的吧？
2: 哎呀，我，你说什么？你说谁鞋假的？嗯。
1: 迷惑行为三，为什么男生头发要吹得像山丘一样高？喷发胶之前，
2: 大家好，我的身高是1.71米，你好啊。
1: 喷发胶之后，
2: 大家好，我的身高是1.8米，你们好啊。
1: 迷惑行为四，为什么男生总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帅？你好，你好，这位男士，我是记者，对，想再采访一下您
2: 啊。你好，记者，
1: 我想问您，您觉得这个谁最帅呢？
2: 这个问题问的，肯定是我呀。
1: 那您觉得您和彭于晏谁帅呢？
2: 我和彭于晏谁帅
1: 啊？
2: 你这问题问的，我就是彭于晏。
1: 迷惑行为五，你们男生为什么总是不换衣服呢？哎，问你呢，
2: 嗯，
1: 怎么这两个礼拜都穿同一件白 T 恤啊？你没有新衣服啊？不换衣服吗？
2: 我换衣服呀。
1: 你换什么换？
2: 就是说这一件，我身上这一件
1: 啊，
2: 白色 T 恤
1: 啊，
2: 我上次一下我买了10件。
1: 迷惑行为六，为什么男生的腿又白又细，比女生的还美？
2: 远看，
1: 哎，快看了，那个遮阳伞下好像有一个细长腿的小姐姐。
2: 走近一看，
1: 啊，是个胡子拉碴的大叔。迷惑行为七，迷之审美标准。哎，正好，
2: 嗯，
1: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生啊？
2: 我喜欢那种微胖的女生，我觉得比较好。
1: 嗯，
2: 我不喜欢那种特别瘦的。
1: 哦，我觉得你这种审美特别对。那个，哎，看那边那个，
2: 嗯，
1: 那姑娘看到没？她就是微胖型的，我觉得还蛮好的。
2: 那不行，她哪微胖？她那就是胖。
1: 啊？那你觉得什么是微胖啊？
2: 微胖就是
1: 以1.6米的身高为例，
2: 1.6米的身高大概90斤吧，微胖。好了，以上就是谁听谁知道的男子迷惑行为大赏。
1: 本次揭秘纯属实话，如有雷同，算我们有缘。哎，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5: 好的，同学们，今天我们上课呢学了咏鹅， 希望大家学会这首古诗之后啊，能够活学活用，举一反三。李小优同学，你举手干什么呀？
6: 老师，我现在就可以举一反三。
5: 哦，是吗？
6: 咏鹅是吧？我们家有只猫，我就咏猫，喵喵喵。躯体伸懒腰，白的像仙女，橘的一身膘。乐悠悠去相亲，对方劝他：哎呀，其实找男朋友这个事情啊，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个人对你怎么样，对你好让你放心，哎，这个人就值得处，对你不好忽冷忽热，你就赶紧让他滚蛋吧。至于长相嘛，你又不是拿来当饭吃的，过得去就可以嘛，看起来不反胃就行了呀。所以啊，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呢？你自己选呗。
7: 帅的。不好意思，这是底线。
6: 可是帅的也想找漂亮的呀，大家不都又绝望了吗？
5: 你知道吗？只要你买到机票，即使不发朋友圈，你也能乘坐飞机顺利到达目的地的。
6: 哼，不发朋友圈，你开什么玩笑？那我为什么不买动车票呢？还有，有人买了电影票不发个朋友圈，这感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吧？这别提了嘛。还有，你买杯星巴克，你不发个朋友圈，这和在家里泡杯咖啡有什么区别？

0: 你关门是习惯性甩门，砰一声响，还是握着把手，收着力，尽量轻轻关上门啊？如果有人关门，把我吵醒了，或者是甩我冰箱门，我会喷火，我告诉你。
1: 你喷个火，是我的造型。
0: 那你喷久一点啊，我炒个菜啊。
1: 上次有个人关我的门，哐的一声，说时迟那时快，我顺手就是一把水果刀扎门上了。有画面感不？
0: 太有了太有了。有时候啊，风太大，关门的时候声音有点大，都要加上一声哎呀，我怕别人以为我生气了
1: 啊。对对对，我跟你讲，摔车门那是不能忍。
0: 哎，我真不能忍，每次摔的都好像我车门掉了一样。
2: 美女，我是新来的同事，我想问您一下，咱们单位那个印章是用来干什么的呀？
1: 哪个印章？
2: 就那个龙王印记啊，大概这样，龙王印记用来求雨的吗？
1: 那是咱们公司大 boss 的个人印章，他叫王继龙，不是什么龙王印记。
2: 啊，老板的呀。妈妈妈妈，我在寻思咱家以后的财产是不是都是我的呀？
1: 是啊，儿子，怎么啦？
2: 那你跟我爸现在算不算吃我的住我的呀？
1: 儿子，你怕不是得了啥大病吧你？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当我们面对每件事物的时候，所见所闻所感都会因为对待的方式不同而不同。你是正面相对，还是稍微偏点方向，亦或是抱着旁观的心态？正因为面对的角度可以自由调整，人们才会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应有的位置。请注意，从正面实实在在地和对方面对面。如果以潦草的态度随意应付，或许会给对方带来不安，甚至在无形中伤害到对方。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要学会认真面对。

有时候就算我们认为手里的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到了极致，也不代表你可以就此收工或者是放下心来了。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注意持续改善，培养和修正不足。如果能不断改善，极致的水准将会随之提高，心态也会变得更加从容，创意也自然更容易实施。

0: 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近日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日前，中央纪委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五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 V28 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

0: 可可。
1: 1999年，三个北京的中学生组成了一支朋克乐队，那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18岁。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虽然没有火到后来洗刷刷的程度，但在业界的口碑已经很好。那时的歌还包括后来莫文蔚、徐佳莹翻唱过的《破灭》，杨乃文翻唱过的《静止》。当时15岁的大张伟能写出那一句“谣言的想象已破灭，就在那一瞬间，就让我挥洒鲜血来填补这虚无的世界”这样的歌词，放在同年龄段出道的孩子身上，

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黄凯芹曾经作词作曲一首歌叫做《情未了》，由他跟周慧敏合唱。黄凯芹的音色非常突出，像一壶浓香的醇酒，回味无穷，搭配周慧敏的声线，直到今天来听这首对唱情歌都不失绝美。黄凯芹一直的创作属于干净纯粹，他可能无法在商业味道很浓郁的名利场里绽放，但绝对在喜欢他的人世外桃源中闪烁光芒。

在一份工作中，有一个重中之重是在于提高自己的信用，发现属于自己的价值。无论制作什么东西，处理什么事物，还是销售什么商品，都是这样。卖东西之前，请先推销自己，这句话确实很在理。如果能博得对方的信赖，不管怎么样的工作都会一帆风顺。

0: 11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国防部16日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和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16日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当天18时40分，地震已致1死4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块，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会精打细算的伤害你。前些日子在医院里面打吊瓶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秘密，特意告诉给大家，以免大家以后上当受骗。大家记住，打点滴的时候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的，那就是250ml的点滴一共可以打3132滴，而500ml的点滴瓶可以打6227滴。这样算下来，打两瓶250ml要比打一瓶500ml 的实惠多了，可以多出37滴。经过我的反复论证，这个结果是确信无疑的。所以大家以后到医院打点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千万不要让护士把你给坑了。哎呀，不瞒各位说呀，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平时啊就爱思考人生，展望未来。最近啊，突然看到这么个理论，说这个女人的黄金年龄很短，只有22到26岁这几年，而男人就不一样了，到了30-40岁的时候还能照样不着急。我跟你们说，就我个人的考察和体验来讲，男人的黄金年龄其实更短，只有16到18岁那段才算是最好的黄金时段。在那个时期里啊，我们当中长得帅的会有人喜欢，打球厉害的也会有人喜欢，学习特别好的呢，当然也会有人喜欢了，而玩乐器玩的特别好的也会有人喜欢。但是等你到了30岁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时间它是条河，
1: 悄然流逝，
0: 回忆啊

0: 它是场雨，
1: 淋湿心情；
0: 寂寞是朵云，
1: 遮挡了阳光。
0: 在我们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相伴左右，
1: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前仰后合。
0: 而在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1: 做大海中坚强的泡沫，
0: 亦或是把生活呀过成如诗的短歌。
1: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0: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1: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先跟大家聊聊熊孩子。其实啊，我们印象当中这小孩子往往那都是纯洁的化身。
1: 没错，和成年人的世界相比，孩子的天地仿佛永远都充满了快乐和希望。而最让大人们羡慕的，正是来自孩子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天真和无邪。还有就是和他们相处，可以让我们暂时忘了行路的艰辛还有工作的压力。
0: 但是这熊孩子吧，和我们说的一般孩子那就略不同了啊，跟他们相处吧，结果往往会出乎意料。而以我们90后小编旭旭的经历而言，这跟熊孩子狭路相逢的时候吧，还真得加个小心。
1: 九死一生。
0: 话说有一回，蛮杰出的90后小编辑旭旭拿到了一任务，要去一座山里去采访。这山路相当崎岖，再加上吧，一路上有好多景区，路上堵车不说，又赶上天特别的热，所以采访结束之后，旭旭那是非常的劳累，于是他就一屁股坐在了街边，想喘口气休息休息。
1: 旭旭正歇着呢，只见不远处有两个小孩嘻嘻哈哈的往旭旭这边跑，一看就是刚从景区出来，这手里呢还拿着好些果子。
0: 此时其中一个小男孩就看见路边坐的旭旭了，然后呢马上就跑过来，随手就递给了旭旭一果子，然后眉开眼笑的对旭旭说，
4: 叔叔，这果子送你吃。
0: 旭旭这人吧，本来就特别喜欢小孩，再加上当时是又渴又累，也就没多想，接过那果子就咬了一口，哎，感觉味道还不错，于是乎呢一边吃一边摸了摸那孩子的头表示感谢。
1: 可就在此时，突然听那孩子对另一个小宝贝说，
5: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这果子不可能有毒。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蓝翔汽修工一枚，就我个人毕业之后的多年工作经历总结，我在这儿要推心置腹的向现在依然奋斗在汽修一线的广大男同胞们，特别是有对象有老婆的男同胞们说一句话，那就是你们在平常上班的时候，别有事儿没事儿的就在一女客户的车里头逗留时间过久，别问我到底为什么。接下来一块儿跟我唱首歌啊，一二三走。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儿。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办公室里经常能听到年轻的女孩说，我要真爱，我要真爱。你们知道什么是真爱吗？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得说两句，那个所谓的真爱，就是那个被你拉黑了无数次又被你无数次加回来的那个人，你们懂吗？作为一枚成熟女性，我还有一句话要和我同病相怜的姐妹们说说，那就是每次当你被你的老公气得快要崩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冷静，然后深呼吸。最最重要的是，这时候要不停地对自己做心理暗示，你就重复地对自己说一句话就能管用，那就是我选的，我选的，这就是我选的，我活该，我活该，我就是活该。

0: 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本人是一个已婚青年啊，有人经常跟我说，说夫妻相处之道啊，就是相敬相爱。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你比方说我吧，我跟我媳妇儿已经结婚了7年了啊，从来就没有吵过架。偶尔有一点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只要她一瞪眼，马上就一致了。本人大学生一名，现在遥想10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喜欢吃辣条，而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们都在争着喝咖啡。10年之后的今天，小学生们都开始

0: 吃哈根达斯了，而我们大学生反倒开始穷的吃辣条了。然而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吃辣条的为什么总是我们这一群人。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技术控突然开出这样一个问题问大家。
0: 朋友们，本人是一个电脑迷，玩了这么多年电脑啊，我现在呢一直琢磨不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手边的这个有线鼠标，它是不是早晚都会被无线鼠标所取代了呢？
2: 看到这样的问题，一个路过此地的公司白领立刻给出了答案。
0: 我个人觉得是绝对不会的，有线鼠标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主要就是因为你买电池，公司是不会给你报销的。
2: 话说这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忽然有一男的气呼呼地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0: 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儿啊，我经常听女人说这样一句话，那就是没本事的男人才会指责我们女人现实。你说这句话我应该如何反驳呢？
2: 看到这样的问题，见多识广的网友立刻帮他分析了一下。
0: 我说这位朋友，你先不要这么着急啊，首先我承认女人说这样的话是不对的，但是恐怕只有没本事的男的才会想着如何反驳这句话吧。话说这天，在一个知识类问答网站上，一个特别有情怀的大学女生开了一个问题，向大家这么问道：
3: 亲们，我是一个大学女生，我想在这个暑假去乡村支教，大家觉得这个想法天真吗？怎么去实现呢？
0: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之后，一个理工男挺身而出，替这个女孩分析了一下。实话实说啊，你这个想法并不天真，只不过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从理论上来讲，你放暑假的时候，山区里的小朋友也在放暑假。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1: 它正转，笑点在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错觉。
3: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习惯，那就是每天晚饭后都到我们家附近的公园去走走。昨天晚上我又在公园走，走到僻静处，我突然听见从我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大喊：
7: 你给我站住，不许动。
3: 我当时头皮一炸，两腿就开始发软，差点就坐在地上。我心里想，完了，这是遇上抢劫的了。紧接着我又听见那个男的冲我大声喊了一句：
7: 你给我坐下。
3: 话音刚落，我就直接瘫倒在草地上了。我心里想，这下可完了。我哆哆嗦嗦的扭头一看，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立刻站起了身，我对那男的大声喊道：你有病吧？你训个破狗，你叫那么大声干嘛呀？

0: 小咖正传二，
1: 差距。
2: 本人公司高管一枚，昨天我们大学同学聚会，聚会之后大家刚走出饭店，我就看见上学的时候一直喜欢我的那个男生直勾勾的看着一个美女开着豪车驶过。我当时一看这种情况，我就特别淡定的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我跟他开玩笑说，怎么啦？后悔当初上学的时候天天睡觉，没有好好学习了吧？说完这话之后，我用眼睛直直地看着他，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没理我，只是淡定地拿出了手机接了个电话。他冲着电话说，
0: 我说媳妇儿啊，你是不是开过了？

0: 小咖正传三，借口。
1: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今天上数学课的时候，我突然肚子疼，想上厕所，可是我又不敢去，因为数学老师比较严厉，这节课的内容也很重要。正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老师突然停了下来，对我们大声说道：
2: 各位同学啊，不好意思，我呀忘带课件了啊，我要回教研室去拿一下。
1: 说完这些话之后，老师打开教室的门，匆匆地出去了。我一看机会到了，我也赶紧起身冲出了教室，来到了厕所。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在厕所里看到了我的数学老师。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

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不少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衣服，毕竟从小就听说热水洗衣能够杀菌，能去污，一听就能够把衣服洗得更干净。其实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首先，热水的温度范围太过模糊；其次，热水也不是万能的洗涤必备条件。比如40到60度的热水，在处理油渍类的污渍的时候确实有帮助，但这个温度的热水遇到血渍还有奶渍等等蛋白质的污渍，反而会加速蛋白质变性凝固，变成难搞的褐色印子。第三，如果说想利用高温热水达到消毒的目的，洗衣机的热水功能也不能

能提供理想的杀菌效果，而且在这个温度下，洗涤剂里的酶会变性失活，丧失去污能力。想把衣服洗干净，千万别迷信高温万。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铁锅炒菜能补铁吗？这个做法其实效果有限。用铁锅炒菜确实可以增加食物当中的铁含量，但是这种补铁的方式效果是有限的，不能够替代饮食当中铁的摄入。用铁锅烹饪食物，尤其是酸性食物，比如番茄、醋等，铁锅会释放微量的铁元素进入食物当中，但这种铁主要是以无机铁的形式存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吸收率极低，远不如从动物性的食物，像红肉、肝脏当中获取的血红素铁。想要高效补铁，建议优先选择来自牛羊猪肉、动物血、动物内脏等动物性食物当中的血红素铁。如果能够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也能够更好地促进铁的吸收。但是要注意的是，像竹笋、菠菜、空心菜等蔬菜当中草酸、植酸含量都比较高，会影响到铁吸收利用，建议焯水之后再和高铁食物一起吃。总之，铁锅炒菜能够增加少量铁的摄入，但是效果有限，均衡饮食才是补铁的关键。对于缺铁性的贫血患者，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通过饮食或补充剂来进行补铁。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4: 连日来，交城区紧抓项目建设不放松，聚焦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两大方向，多个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成效显现，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增进民生福祉。
5: 近日，在位于交城区金坎乡的宁德畲族文化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车辆来往不息，一片繁忙景象。截至六月上半旬，项目地下室天棚涂料、防火门窗框、幕墙骨架已完成，屋面瓦片、幕墙砖等加速推进，各楼层墙弱电、给排水、消防等主要工序基本完成，夜景管线及灯具安装有序推进。该项目规划建设交流中心、游客中心、研学中心、民俗风情文创街、户外体验区及水世界等多元业态，其中交流中心建筑面积超2.5万平方米，内设剧场、非遗工作室等功能区域。项目建成后，将集中展示各级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致力打造畲族文化活态传承核心载体，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为畲族群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连日来，位于交城区济光路西侧连峰路南侧的宁德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心城区校区项目一期建设正加快推进。截至六月上旬，综合楼、教学楼已全面封顶，转入室内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该项目总投资约1.07亿元，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7个教学班，涵盖小学1年级至初中9年级义务教育，建成后可新增216个学位，将有效缓解中心城区特殊教育学位紧张问题，显著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为特殊儿童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与康复环境。
4: 今年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当天上午，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世界献血者日专场宣传活动在交城夜市开展。
5: 活动邀请无偿献血者及团体献血代表分享奉献事迹与公益初心。
6: 我个人无偿献血62次，献血总量共21860毫升。同时，我的血液样本加入中华骨髓库，希望将来能够帮助别人。
5: 活动表彰了2025年度优秀无偿献血者、积彩血小板捐献者和无偿献血先进团体，弘扬奉献精神，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7: 血小板我已经献了24次，近10000毫升。全血捐献间隔需要6个月，血小板仅需间隔14天就可以再现。

0: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无偿献血公益采血活动。2025年全市献血 2.58 万人次，献血总量 3.85 万单位，有力保障了临床用血平稳供应。
1: 6月13日至14日，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在宁德市茶叶审评中心举行。经专家现场审评，共决出本届茶王赛四大茶王。
0: 活动现场，评审专家严格执行茶叶感官审评方法和茶叶赛事茶叶感官评定方法标准，采用密码感官审评模式，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液体五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定。总体来看，本届赛事茶样整体品质较往届有明显提升，评审过程中精品好茶层出不穷，呈现出品质更优、工艺更精、特色更浓、适配市场的良好发展态势。
2: 在这个样品里面的红茶是最多的，然后其次是白茶，还有绿茶跟乌龙茶。那说明我们宁德呢，这个多一个是多茶类，另外一个这个红茶跟白茶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那绿茶的这个花样也比较多，各种形状的也都有，各个品种的有我们常规传统的品种，还有一些这个高香的品种。所以绿茶也有我们闽东绿茶的这个特色。
0: 本届赛事共收到茶样787个，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红茶458个，白茶230个，乌龙茶66个，绿茶33个。数据充分说明，红茶、白茶仍是我市优势核心茶类，产业根基扎实。同时也体现出宁德的茶类丰富多样，结构持续优化，产业体系愈发完善。经过评选，我市四家茶企分别获得花果香红茶茶王、传统型红茶茶王、白毫银针茶王和白牡丹茶王称号。6月12号，指尖踏余韵，执教传匠心，首届余踏非遗技艺培训班在天余余踏非遗馆举办。培训现场，非遗余踏代表性传承人陈丹丹受邀开展教学，详细讲解余踏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现场示范技艺手法，并手把手指导学员完成上色、铺纸、锤踏等工序。学员们认真学习，互相交流，亲手完成余踏作品，真切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余踏是蕉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宣传宁德大黄鱼品牌、讲述海洋故事的重要载体。此次培训搭建起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相融共生的平台，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活力。近日，七都镇关亭村50亩杨梅迎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杨梅缀满枝头，果香浓郁，山间一派硕果累累、丰收向好的喜人景象。据了解，关亭村本次上市的杨梅为冬葵品种，该品种果形饱满，果肉肥厚，酸甜多汁，口感绝佳，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广受消费者青睐。为贴合大众游玩采摘需求，拓宽线下销路，果园目前已推出自助采摘服务，自采售价为20元每斤。亲民的价格、优质的果品以及沉浸式的采摘体验，让果园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初夏乡村休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孟庭苇的嗓音永远都停留在纯真的少女阶段，就像是唱粤语歌的陈慧娴一样，她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

丢掉无用的东西，处理好复杂的心情，断绝无用的社交，这是现代人普遍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断舍离这种方式，减少纠结的时间，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呢真正的轻松减负。在断舍离之后，我们会发现啊，生活如此简单，不会再为了谁走谁留而花费太多的精力。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1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今天聊点什么？那大家伙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也没有免费的早餐。每一个免费的商品都暗中标好了底价啊，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有些免费的东西不仅不划算，甚至说需要付出数倍的代价。有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说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听说过没有？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叫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啊，那很多东西就是你看似免费，其实呢，就是暗藏玄机。我记得前几天我有一个登上热搜的新闻啊，就简明扼要说一下，就是某一个珠宝店啊，就卖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免费送给你啊，你这抽了一个一等奖还是特等奖，你只交这工费，我就免费的就是给你送，三年之后呢，你还可以过来回收啊，结果店没了啊，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他因为他都在搞这个促销活动，第二个情况就回收一来，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呀，哎，你这是假的吧？哎，所以套路无处不在啊！你比如说，他说他抽中一等奖，您这一等奖是5%啊！我反正我就是我这一个月了，我就看见您一个中的啊，每天他都这么说。然后就是让您选啊，你这一等奖，你这特等奖，你应该选一个，就是你随便选啊，反正不花钱，只交工费。好，我这选这镯子非常好啊，这工费36000。呀，工费这么贵啊！哎呀，这镯子这是很精巧的东西啊！啊，这个都是镂空的啊，镯子给你弄镂空的啊。好了，我选一金的吧，我选这金镶玉啊，金镶玉啊，我选这么一个看起来很精致啊，这金镶玉怎么样啊？这工费28000。咱不知道这是用什么工做的，这是。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为什么会说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为什么说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啊？商场蹭空调啊，你非常棒了，你就逛了一晚上，喝奶茶花了28块钱，吃晚饭花了58块钱，买衣服花了560块钱，逛超市花了170块钱，停车费40多块钱，回到家发现空调啊没有关，也是醉了啊。这所以说呢，这个青说了，我的购物原则是不买立省100%。这个举起我的小改锥说啊，为了用掉直播间发几块钱的红包啊，我能买几十或者几百啊，这啊是这样的啊。老马说免费廉价的流量卡也暗藏玄机，流量卡还有廉价的，

说到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熟悉我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妈喜欢养花花草草，我就想办法，我就想啊，就是说，与其让就是我们的父母被别人坑，不如被我们坑，是不是啊？我们这附近有一个花店啊，花免费提供，但是呢要在那里购买花瓶啊。我妈对这种对这个花有着异常的痴迷，每每到了花店总是想着有免费的花送，是不是啊？送的花盆等花枯萎了还能养多肉，这一举多得。基本上花店的花盆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盆我妈都扫荡一遍。对，然后呢这个于是乎阳台上堆满了多肉啊，我就与我爸这个轮番上阵啊，我爸心疼钱，我是心疼我妈被骗，是吧？这不就跟买这个煲仔饭送砂锅是一样的吗？人家是卖花的嘛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他们。结果人家老太太充耳不闻，无奈之下我就抓了一个学建筑的朋友到花店，跟老板说，你是不是说买花瓶送花？老板说，对呀，只能花瓶能装得下，你随便装啊。我说此话当真，老板得意的说，对呀啊，只要你买花瓶我就送花，你信不信吧，不限量的装。然后呢我就挑了一个最便宜的花瓶，20块钱，就跟这个漱口杯一样大小，您知道就平时刷牙那漱口杯吗？然后呢我那朋友就开始了他的表演，先抓了几朵花根部啊缠绕起来，然后呢往外延展，真的那个画面根本无法想象，但凡根茎超过15厘米的全部被他插进了花瓶里头，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和侧目，硬是插上了上百朵啊。老板的面色由白转红，由红转白，然后转绿。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4: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叫做免费的就是最贵的啊，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实际上呢，就是你得到的免费的事物，其实啊你会发现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啊在向你收费，对吧？我记得以前那个有一地方搞活动啊，所有的猫猫狗狗啊这个半价领养，于是呢我就请回来一个啊，人家还送了我一袋猫砂猫粮，当时心里头美滋滋的，是吧？觉得自个儿赚到了。结果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网上疯狂下单啊，去封闭式猫砂盆也有两个啊，猫砂盆地毯一张，自动饮水机一个，自动喂食器喝水盆十盆，逗猫棒十根啊，天然的这个猫粮一大袋，罐头数十个，猫爬架一个，感觉这房子都填满了。最后还有每个月的高端医疗保险啊，这是对安排驱虫每月一次，哎呀，就凭本事给自己涨价了。你想想看啊，这一套下来，您别说啊，光这猫主子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天哪，够你半个月钱，是吧？所以说这是很多时候啊，你看起来啊，这个看起来很便宜，但是它的成本高啊，是吗？你养宠物就是这样的。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是一切。
1: 你哪怕养只兔子啊，你看我们家最近养兔子，你养只兔子你还得给他买这个兔子别墅吧，是吧？你说哎呀，主人都还没住上别墅呢，所以你就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吗？兔子吗？啊，你得住别墅吧，然后呢你这个小兔子得有这个兔子厕所，对不对啊？小兔子得有兔子饮水机，小兔子饮水机还得有兔子饭盆，对不对？兔子老能吃了你知道吗？哎呀，太能吃了，这兔子这肉眼可见，我当时我真的我买的是侏儒兔。什么叫侏儒兔啊？它就是小啊，它长不大呀，是吧？所以说呢就是很好很可爱啊，就是大概有那么巴掌大，特别可爱。不出俩月呀、啊，不出俩月，长到了什么呢？长到了，现在得有多少斤呢？我也没称，反正它整个这个头比你们家那个就是台式机电脑屏幕还大呢。赶上猫了，赶上猫了啊！所以你看，它长大了之后，你就得给它换这个兔子的小家吧，是吧？哎，然后你还得跟它就搞这是兔子厕所啊，还有有一些这种就是一次性的东西，是吧？啊，包括这些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您想想，比兔子贵。是吧，你现在宠物兔啊基本上就180块钱一只，那你想想看，你光这一套下来2000块钱。是吧，所以说呀，就是包括买宠物这都是消费陷阱啊。你这个当然了，就如果说你是一个有爱心的朋友，是吧，你想买来啊就是养一养啊，能够给你带来欢乐啊，这个就是另当别论，知道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楼下有一家这个卖什么呀，卖凉皮儿的啊，刚开店的时候搞了一个什么营销活动，开业当天凉皮儿免费是吧，每人限一碗，第二天三天一元一碗，发卡制，当月有效，三天以后呢集卡制，十张送一份，常年有效。你说你卖个凉皮儿你整这么复杂不知道呢，你可能在想象啊，开拍业当天真的啊，我告诉你，你都不知道有这么多闲人啊，排队领凉皮的排出了足足几十米，虽然排队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头老太太啊，但是呢这个宣传效果是非常好的。做小吃最怕的不是生意差，更不怕生意好，最怕的是生意不温不火。你说关门吧，这个好像还有这么几个人可以稍微的这个再期待一下，你说硬撑吧感觉还挺累是吧，所以这事儿就是你就想啊，这送凉皮这件事儿，很多小伙伴说，哎呀你说你这个商家亏了吧，你亏了啊、哎、那我跟你说你可想多了，开业当天送凉皮，中午预备200份，下午晚上预备300份，控制一下送出的节奏，不至于早早送完，成本是1500块钱，我们算这个账之后准备这个发2000份1块钱吃凉皮的活动啊，那就是2000块钱是吧。哎，你会发现大部分人是不来兑换的啊，所以你名片的卡呢2000张是吧，也就100块钱，成本3100块钱。咱们现在做算数呢是不是，你看着很傻啊，免费送，其实呢总计成本是4350块钱，其中呢除了第一天成本是直接投入的，之后几天呢你不仅不赔反而盈利啊，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很棒棒的宣传效果啊，几乎在一瞬间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个傻子免费送凉皮，你说多神奇。但是这世界上最尴尬的一件事就是你永远就是把别人当傻子，其实最傻的是自个儿。

我看到留言区有朋友说很精辟啊，说如果你拿到了免费的商品，你就是商品本身，贪小便宜吃大亏，买的没有卖的精，天上不会掉馅饼，听话咱不买。天哪，这话说太真实了，这个话我得把它抄下来啊，这给我妈看。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陈磊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最近呢，北京的很多公园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种被大家认为是超大号的蒲公英。哎，它的长相呢跟蒲公英非常的像，但是比我们看到的蒲公英要大出来好几号，因为它长得蓬松透亮啊，面积也比较大，看起来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在分享他们看到的这种超大号的蒲公英，还有人呢去争相拍照去吹一吹。这些超大号的蒲公英呢，大小看起来有成年女性的拳头那么大。那么他们真的是蒲公英吗？真实的名字叫什么？为什么感觉今年特别多？今天我就请到了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史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我们看到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看到的大号蒲公英。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和视频啊，感觉这些植物确实是外形像蒲公英，但是个头着实是比蒲公英大了不少。那么这种大号的蒲公英是蒲公英吗？
3: 不是蒲公英啊，这首先要说明一点，它跟蒲公英长得像啊，这是因为，它们确实是同一大家族的成员，它们都是菊科家族的成员，只不过是分属于蒲公英属和这个婆罗门参属啊，是不同属的成员。当然，它们的这种繁殖策略其实是比较相像的啊，都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降落伞。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观察的话，你还是会发现它跟蒲公英之间还是有非常。

0: 更丰满，更有那种毛茸茸的质感，其实它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嗯，
1: 看起来像蒲公英，但是它不是蒲公英，都属于菊科，但是菊科下面又属于不同的属，一个是蒲公英，还有一个是婆罗门参。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蒲公英的话，它这个绒球，它的那个层次更多一些。我们说到这个巨型蒲公英，就是长喙婆罗门参，它的这个大小一般来说会达到有多大？
0: 这个整个的花序看起来大概就一个拳头那么大，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讲一般的蒲公英，即便是发育的比较好的一些蒲公英，或者说这个蒲公英属里面比较大的一个种类吧，啊，那它的整体的大小大概也就是一个鸡蛋那么大。总之是要比这个婆罗门参的这个整个的大小还是要小一些的。
1: 蒲公英我们去看它是贴着地面，对不对？但是我看到视频里好像那种长喙婆罗门参好像挺高的。
0: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蒲公英啊，除了花亭以外的其他的，它的这个叶片基本上都是匍匐在地面上生长的，并且它的这个叶片几乎不会长在这种异常高大的或者说异常明显的这个茎上面啊，只会说是在开花的时候伸出来一根花亭，把这个头状花去托起来啊，稍微的脱离地面啊，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像婆罗门参这类植物，特别是长喙婆罗门参，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上茎的部分的啊。那我们去看它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更像是一个细瘦的芦苇这个模样。啊，就是在这个细瘦的芦苇的顶端会有一个大毛球出来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哈，就是这个长喙它跟它的外形是有关系吗？这么叫？
0: 当然。那我们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这个喙是什么啊？喙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理解，它是连接着那个果实以及小的这个降落伞之间的那根东西，哎，那就叫喙。我们讲就是不管是长喙婆罗门参还是蒲公英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结构，或者是你更想象一下吧，就有点像我们打雨伞的时候，就是连接着伞把和那个伞面之间那根杆，哎，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喙了啊，是这么样来。
1: 那因为我看到就是也有人说有地方叫做黄花婆罗门参，婆罗门参在我们常见的种类会有哪些？
0: 目前在市区里面看到的大部分物种还是长喙婆罗门参，实际上是一个外来物种啊。很多朋友讲这个黄花婆罗门参，实际上是我们本土也有分布啊，就在咱们国家的东北，在新疆这些区域也有分布，但是在更广阔的区域，它的分布区是很广的啊。就比如说临近的中亚、西亚，甚至一直延伸到欧洲，那向东呢，延伸到这朝鲜这个区域都有啊。就是它的分布区也跟这个，长喙婆罗门参一样，是一个比较广布的物种啊。但是，长喙婆罗门参是我们国家没有分布的。就是一个入侵物种吧，可以这样来说啊，就是他们两者这两个种的区别，不能简简单单的从大小上来区分啊，因为有些时候环境条件的影响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比如个头大小啊，这种植株高矮啊，都有可能会影响啊。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我们看它开花的时候啊，长喙婆罗门参的总苞片是要比它们的花瓣是要略长的，而黄花婆罗门参正好是相反。我们所谓的总苞片是什么呢？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实际上你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吃向日葵的时候啊，那向日葵一大个花盘一大个花盘，外面不是有好多绿色的像花瓣一样的东西包着那个花盘，对，那就是总苞。而在这个长喙婆罗门参上面，它的这个形态呢就更为纤细瘦长一点啊，像一个尖端比较尖的一个花瓣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啊。就是从它跟花瓣之间的这种相对长短关系，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区分这两个种啊。当然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就比如说像黄花婆罗门参的，它的叶子尖端可能有一些波纹啊，就是会像了烫头了一样啊。但是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呢，它的这个叶片就比较的平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特别像芦苇啊，就是那个叶子是

0: 平平展展的，是这样的一个区分。
1: 这个常会婆罗门参肯定是外来植物，但是黄花婆罗门参它不一定是外来植物。
0: 对，是我们本土也有。对，
1: 然后它们的区别呢，其实是有两点，咱们分辨。第一个就是常会婆罗门参要看它那个苞片，可能是长于它的那个舌状的花，然后黄花婆罗门参呢，苞片略短于这个舌状花。
0: 对。
1: 另外就是常会婆罗门参的叶片是不卷曲的，然后黄花婆罗门它是卷曲的。
0: 对。
1: 这两个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晰的。那我们提到的这个常会婆罗门参呢，我看到原产于是中欧、南欧，还有中亚和西亚的地方。它是怎么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我们有考证吗？
0: 这个肯定是跟人类活动有关系啊。这个植物它的典型的一个分布特征就是跟公路的延伸有直接相关性。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这种公路边它更容易出现啊。当然了，也有一种分布的原因是因为在最初的话会把它当做一些园艺花卉来使用啊。这个做法最典型的是引入到北美洲啊，就是在美国有大量的种植，最初种它的时候就是为了看它好看的这个毛球啊。那你看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植物的这种扩散啊，都还是跟人类行为是直接相关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扩散以后啊，那它就可以通过自身来进行一个繁殖了。像这个不管是说黄花婆罗门参、常会婆罗门参，它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的靠风传播种子的能力嘛，那扩散起来就非常快。
1: 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植物的入侵叫外来入侵物种，但是有的它又以园艺的方式来引入，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因为园艺的方式引入，就是导致它在一个国家太多，它就变成了入侵的，这种有可能吗？
0: 那我首先要强调一个概念啊，不是说外来植物就一定是入侵物种，这是两个概念。外来的那很多可能是成为了我们今天重要的食物，你看小麦是不是外来的？是外来的吧？菠萝是不是外来的？香蕉还有一些品种，包括说番木瓜、牛油果啊，你肯定都是外来的啊。但是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你也没见它泛滥，因为有相应的一些天敌啊，就是即便脱离了它的原生境以外，也有很多的动物微生物在觊觎它们的营养啊，就是要吃它们啊，它们就不会扩散。但是有一些外来的植物是因为它们到了一个新的生境以后，脱离了那些能够控制它们数量的这些天敌啊，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没有吃这植物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病毒，没有真菌，没有细菌能够感染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呈现出一个爆发的态势。比较代表性的就像豚草啊，像这个常会婆罗门参啊，包括前两年在西南区域提的比较多的这个紫金泽兰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植物它就是因为脱离了控制就进入到一个爆发期。当然大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整个生态系统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状态，不是说这个东西投进来以后它一定或者说永远它就能成为一个入侵种啊。那我们本土的物种也在不停去适应啊，就是相互适应，也许就有一些动物开发出了这个资源，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食物来源了啊。那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就是需要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和互相的协同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我记得有个词儿叫规划，说到过，比如说像香蕉、小麦这种，他们到了我们国家来了之后，他在我们自然环境当中，他也能够自由的来繁衍后代，然后他是一个就不打扰其他的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种群，是这个意思吗？
3: 对的啊，那香蕉、小麦这是在人的抚育下，它活得很好，但是你要把它扔到野外。它表现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通常不认为这种植物叫规划。那什么叫规划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啊，就是这个时间段正好幼苗长起来了，叫这个地雷花，实际上我们叫紫茉莉啊，就正式中文名叫紫茉莉，但是好多地方叫它地雷花、洗澡花、晚饭花，就是它晚上会开啊，还很香，然后结小果子的时候有点像以前我们看抗战剧里面土制地雷那个样子啊，就这种植物其实在咱们身边出现的非常非常的多，就让我们有种错觉，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原生的，实际上不是，这植物是美洲来的啊，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规划的现象，因为它已经融入到整个生态系统里面来了。
2: 没有经过人类的控制，它是自然而然的，然后跟周围的环境它是可持续的这个发展。
3: 对对，就是它已经跟周遭的这些物种啊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就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大的蛾子也会到它的这个花上去吸蜜啊，它也能很正常的产生种子啊，包括说它也没有说就是覆盖本土的其他的这种植物的生存空间啊，就是一切都是在一个正常的相互竞争、相互适应这个轨道上发展，所以这种现象就是一个植物的规划的现象。
2: 那我们再说说这个入侵哈，这个入侵它也分为不同的级别是吗？
3: 对，入侵的级别是按照它的危害程度来进行划分的啊。那我们讲常喙婆罗门参，它危害级别是停在第三级啊，第三级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局部爆发的风险，或者是局部入侵的风险啊，就还没发展到说大面积爆发和大面积入侵啊。那排在第一级的，那就是属于那种极其危。

0: 危险的已经造成大面积扩散和入侵的这样的一物种，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紫荆泽兰啊，像这个豚草呀，像水葫芦啊，那这些植物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啊，危害等级比较高的这个入侵植物啊。那当然了，还有一些是夹在他们俩中间的啊，虽然说也在很大的区域内已经扩散开了，但是还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实质性的这种威胁，那就是排在一和三之间。至于说再往后还有两个等级，那就是发现了这个植物，那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本土生境里面，但是也还没有看到它有这个爆发的这种情形啊，但是因为它繁殖的可能比较快，那是需要值得我们持续监测的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控制的这么一个等级了。嗯，
1: 就是我们刚提到这个入侵的植物，外来植物不一定是入侵植物，我们要分清楚。但是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长喙婆罗门参，它是属于三级的，就是局部入侵，就是这个级别的一个外来入侵植物。
0: 对。对，
1: 我看很多网友说这个忍不住啊，看见它我就想去吹嘛。它对于植物还有生态的影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搜了一下资料，就是说目前关于长喙婆罗门参的一个危害的评估，我感觉说法还不太统一。有的论文是说危害尚不明确，还有的说极大可能对乡土植物带来影响。嗯，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入侵三级是什么意思嘛？哈，就是入侵，但是危害相对有限，还没有造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破坏。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它本身这个对于本地的植物和生态的潜在的危害吗？能这么说吗？是潜在危害吗？
0: 对对，这是有潜在的影响。
1: 大家对这个影响还比较关注。
0: 影响肯定是与本土植物会竞争嘛，会竞争各种的资源啊，那你竞争水分啊，竞争养分啊，竞争它的生存的这个空间啊，那就会影响到本土植物的这种生长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问题。大家只要注意观察一下，这在这个长喙婆罗门参特别集中分布的区域，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点啊，包括其他入侵植物，入侵点也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区域内，实际上是本土植物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是本土植物是因为各种的问题，它的多样性水平是不高的。啊，那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这个窗户漏风了，只有漏风了，这些苍蝇蚊子才能进来。那它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啊，就是我们讲一个物种啊，就是外来物种形成入侵，其实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单因素造成的，并不是说这个物种有多么多么强悍啊。那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可能没有跟它竞争的本土物种了。那这个才会促使生物入侵的发生啊，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入侵物种虽然说它对于本土植物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但是只要保证我们的本土植物种群的这个多样性水平，那其实你就相当于守住了我们的纱窗，守住了我们的玻璃窗啊，这个外面的入侵的种是进不来的。
1: 看现在来看呢，是局部入侵吗？它有可能继续扩散吗？
0: 这个是需要做很多研究才知道了，不能说它有什么，它那可能带来的麻烦，一个就是影响本土植物种类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对农业生产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毕竟它如果形成大规模爆发的话，它对农田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存在啊，因为它会形成农田里面的恶性杂草啊，那这是比较让人头疼的事情。
1: 嗯，既然存在危害，那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看到啊，有两种提法啊，有很多专家是说要在花期之前连根拔除，从源头阻断。但是现在哈，有一些公园呢是出于成本和观感的考虑，是用打草机机械的方式来进行割除。但是他们发现啊，割除之后这个来年还会再长，越长越多啊。早些的时候是星星点点的，现在呢成片了。那么长喙婆罗门参用这个打草机来进行清除，这种方法您觉得可行吗？
0: 当然这对于没有成熟的啊，就是我指的是你在没有成熟之前啊，最好是在它完全展开形成这个毛球之前，我觉得这肯定是有效的。 因为你破坏它的这个

0: 产生种子的结构啊，那这要做在前面，你不能说我这个毛球都已经展得很开了，你再去做这样的处理，那你在某种程度上你不是帮它播种了吗？啊，那这种子落在土里面，依然在明年的时候它还会长起来，是吧？
1: 南慧说到了，他说割除之后好像第二年越长越多，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机没把握好。
0: 那你要想完全消除，你肯定是得在它开花之前，或者说在开花过程中就进行清除，是吧？你不能说你等的种子都成熟了你再去清除，那就来不及了。另外一个，它的那种宿根还是比较强的。
1: 这个宿根就是它的根系是吗？
0: 对啊，那底下呢，你说它两年生的植物，它那根系是很发达的，你只是把它表面的叶片给去除了，那它还会长呀。它没死，你这种情况下你就还是会带来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基于研究来最终给出结论。你不管说它是不是厉害，是不是危险，或者说它未来的危害性有多大，那我们不能凭感觉来啊，就包括说清除的办法，具体哪些清除的办法更有效，那这些也是需要基于大量的实验啊，那我们能给出来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案，而不是说哎，我们凭借大家的热情或者是这种想象来做事儿，那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这个外来物种的一个入侵的行为的。
1: 您刚刚提就是像这个的话哈，大家感受是说今年爆发了，但是确实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比如说有数据的支撑以及未来一些评判，它肯定是要有进行科学的研究嘛。那像这种情况下，比如相关部门会对这个现象来什么时候会引起他们的关注，然后他们来进行测评，以防它继续的扩散，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一些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个标准或者程序。
0: 那肯定有，那你已经形成一些危害了，肯定会做各种各样的控制，是吧？包括说机械性的这种拔除啊，包括说在未来的话，那可能在它开花的花期来做这种一些特定的药物喷施，让它不结种子，那这些事情就是来进入到一个生物防控的一个状态去了啊。
1: 所以一般的园林部门他们会比如说我们列入了重点监测的这样的一个入侵物种嘛，就园林部门每年他应该也会有这个监测的标准吧？
0: 会，当然会。
1: 就是好多人发了之后，然后有人就说这个是入侵植物啊，不要吹什么的。但是我看到很多市民看到这个植物，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吹种子，然后拍照，还有是把它做那个网红切花带回家。那我们看到之后，您觉得我们的科学的做法是什么？
0: 只要不帮它扩大它的分布区。什么叫扩大分布区呢？就是你把这个东西采了，你说哎，我们家这边没有，我把这种子散一点，明年好在这儿看。那这个行为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啊。我们不做这样的事儿，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做出了贡献。至于说你把它作为切花拿回家了，那也没无大碍，你摆在家里无大碍，因为它也不可能在你家里长出来。那至于说你最终不想要它的时候啊，那最好就是给它放到这个垃圾桶里面啊，放到垃圾袋里面啊。那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垃圾处理就会最终把它进入焚烧流程，就也不会危害这个整个的这种自然环境了。当然了，你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不要去多去吹它吧。啊，就是你或者说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有限度的体验的区域啊，那不出这个区域，那你可以去做一个有限度的体验，但是尽可能就不要把它带到更广的范围内去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飞的音乐历程非常的丰富，比如专辑《胡思乱想》，他的独特气质已经让人无法忽略了。这张唱片中，他把自己仙儿仙儿的特质发扬光大，迷离飘渺，若即若离。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16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科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际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该类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北京女子石某通过拿走新衣塞进旧衣，恶意调包退货薅羊毛，前不久被警方抓获。经调查，史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6月16日，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6大合规责任。6月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里靠啥子续嘛？
5: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换是吧，年年办展，年年遭殃。创作者的心血屡屡被辜负，实在让人惋惜啊！那这些毕业作品本就身娇体弱，大多呢又是开放式交互装置，没有玻璃展柜的保护，设计初衷就是要拉近大众和艺术的距离。学生们也没有料到啊，人流量会这么大，不少装置根本扛不住反复的折腾。更无奈的是啊，看护全靠作者本人，一张请勿触碰的提示牌，那也拦不住不守规矩的参观者呀。所以这好好的艺术互动就硬生生的变成暴力体验了。那暖心的猫型装置啊，也被扯掉外层装饰了。人家呢创意沙画也被随手乱涂了。交互功能直接给你玩到失灵。这不少带娃游客把展厅好家伙当成游乐园了。任由孩子是肆意触碰，肆意破坏，全然无视规则。说到底，部分观众缺少对艺术最基本的敬畏啊！再好的作品遇上无分寸的举动，那只能是剩下一地狼藉。有人提议啊，要设置年龄门槛，把展品呢全封起来。其实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啊。毕业展本来就是面向大众的美育课堂，尤其适合孩子感受艺术魅力啊。但是现在看看这些孩子，可能没感受到艺术魅力，是吗？反正整的是挺暴力。你说彻底禁止互动，限制人流，那更是因噎废食了啊！直接违背了创作者开放交流的初心，那怎么办啊？问题不能一刀切，治理那就得抠细节呀，对吧？创作者提前评估作品的承载力，合理设置互动范围，展馆方要补齐管理的短板啊，做好引导、巡逻和追责，别让学生独自守着作品孤军奋战啊。艺术主动放下身段拥抱大众了，不是让大家肆意的冒犯打卡看热闹之余，别忘了心存敬畏。欣赏艺术讲究双向奔赴，你温柔以待，这作品才会绽放光彩。别让网红打卡变成艺术作品的灾难现场啊。

过了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高考呢刚刚结束，一条奇葩的啊防网贷妙招直接刷屏全网了啊，有多妙呢啊，听听啊。不少家长为了阻止刚成年的孩子碰网贷，竟主动用孩子身份办信用卡，故意逾期留下不良征信。干啥呢？打算用五年黑名单彻底断了借贷的路子。就这视频百万播放，数万点赞，还有人直呼要照搬操作，看的人直呼是大开眼界呀。哎呦，真是疯了球了，这是。乍一听，哎，好像是啊，硬核防盗是吧？但是你仔细一想，这玩意儿不就是弧度界的操作天花板吗？家长出发点能理解啊，网贷坑人案例屡见不鲜是吧，怕涉世未深的孩子踩雷，这份焦虑大家都懂。但是你用制

造失信，来防范失信，用违法手段规避风险，你这不就是路越走越歪了吗？先划重点啊，未经本人同意冒用身份办卡，本来它就是违法行为，五年征信误点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贷款、办卡、求职，甚至啊，日后生活这方方面面都会受到牵连。你本想防坑，反倒给孩子套上枷锁了。那典型的捡芝麻丢西瓜呀！这波操作的背后啊，更是传统大家长思维在作祟，打着“哎呀，我都是为你好”的旗号，一味强硬管控，然后却完全跳过了财商、三观和法律教育，总想把孩子哎就圈在这个温室里面隔绝风险，却忘了年轻人终究要独自面对社会。你今天堵得住，明天你围得了吗？那孩子长大翅膀硬了怎么办呀？现在你不教他什么叫做正确的飞行路线，以后瞎飞怎么办？你说说。堵得住借贷渠道，堵不住贪婪和无知，那治标不治本。真正的保护从不是筑起一道禁锢的高墙，而是教会孩子明辨诱惑，理性消费，敬畏规则。与其亲手弄脏孩子的征信，不如从小就树立好一个金钱观啊，讲清网贷陷阱与法律底线，让孩子自己拥有抵御诱惑的能力。与此同时，这违规网贷平台啊，也该被重拳整治啊，斩断乱象根源。所以奉劝各位家长，别再跟风这种奇葩偏方了。防护盾怎么就变成镣铐了呢？明明是保护，怎么就变成伤害了呢？育儿的路上，疏导永远比封堵靠谱，教育远比极端管控有用啊，老 baby 们。

0: 拜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乏善可陈的。2026世界杯正式开幕，可是呢，本届赛事堪称大型降温现场。往日全民熬夜狂欢的盛况彻底不见踪影啊！当然了，也跟这个赛制的时间有问题，是吧？再一个，咱家孩子不是没去吗？是吧？所以现在门店搞观赛活动也无人光顾啊！官方17.6万张球票直接滞销啊！就连东道主的场次他都卖不动，反差感直接拉满了。票价飞天，加上啊动态定价，现场观赛成本直接翻5倍，把大批球迷拦在了门外。更致命的是，赛事扩军到48支队伍，鱼龙混杂之下，这比赛质量就大打折扣啊！不少场次节奏拖沓，看点寥寥。揭幕战呢，更是画风清奇，红牌数量都赶超进球。啊，网友戏称揭幕战三红会吗？网友调侃了：“这哪踢球啊？你这不是近身肉搏吗？这是。”赛场热度不够怎么办？哎，场外话题来凑。开幕式上啊，中国潮玩拉布布闪亮登场，搭配裁判马宁，直接被网友玩梗，戏称中国队首发阵容。好家伙，这7个字直接火速冲上热搜。原本冷清的世界杯，反倒靠一只潮玩玩偶盘活了流量啊！不少不看球的年轻人啊，都被成功吸引。靠网红 IP 救场，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FIFA 也试图啊，这个。试图新规提速比赛，优化观感，可是根基问题没解决，再花这活儿也难掩颓势。世界杯之所以能够成为顶级盛宴，核心永远是精彩对决。一味扩军的割韭菜啊，抬高票价，稀释竞争魅力，再花哨的气氛组也留不住观众。所以别总想着博眼球，拿出实打实的精彩比赛，这才是世界杯该有的底气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蛊惑人心的。现在啊，这号称什么能治愈情绪、收获幸福的全民幸福社，各位听说过吗？实则是妥妥的洗脑敛财的一个窝点。暗访曝光的画面堪称离谱啊！学员当众痛哭尖叫啊，下跪失态，还被要求通宵打电话拉人头。咱说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全民幸福事儿啊，是吧？这一套怎么整的跟传销似的，你说呀？一门课程收费几万甚至几十万，不少人借钱刷信用卡也要往里砸钱，这套套路和过往那个传销式心灵骗局这不是一模一样吗？环环相扣，搞精神操控，靠着虚假话术拿捏人心，连不少高学历白领职场高管都深陷其中，然后越陷越深。这类歪门机构能够大行其道，根源很现实。当下大家生活压力大，情绪焦虑啊，正规心理咨询缺口大，门槛又高，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了。加上如今行业准入门槛形同虚设，资质审核存在空白，非专业人员扎堆入局，监管又存在权责模糊地带，让他们长期就游走在灰色地带，肆意割韭菜。很多人碍于啊病耻感，不愿求助正规渠道，遇到心理困扰就病急乱投医，恰好就落入了对方精心布下的蜘蛛网了。他们抓住大众渴望快速解压的心理，把洗脑包装成心灵疗愈，把拉人头就包装成共同成长，套路玩的是炉火纯青啊。心灵救赎从不是高价课程和极端培训换来的，在此要奉劝所有人，别再被心灵鸡汤蒙蔽双眼，相关部门也该补齐监管漏洞，抬高行业门槛啊，加快正规心理服务建设，远离这类伪培训骗局，守住钱包，更要守住清醒的内心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各位唱到这儿了。

90年代的歌，我们现在拿过来听呢，都会听出一种老灵魂的味道。具体来说是唱法简单，编曲简单，结构简单，录音条件呢不怎么好。但张雨生呢就是个例外了。拿一首歌来说，《永公街的街长》，你搜搜这首歌，再听听这首歌，即便是放在今天，也是不折不扣的精致作品。

想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原谅别人的标准，失望一次你会等他，失望两次呢你会原谅他，失望个三次五次可能还可以挽回，但如果一直总是在失望当中，再鲜活的再火热的心都会有凉的一天，再多的热情啊都会被浇灭的。当

0: 1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米昂莱举行会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日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1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和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16日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当天18时40分，地震已致1死4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许飞的唱功客观来说确实不算出彩，发声的稳定性、断字、尾音，很多细节都处理得有一些瑕疵，但他诠释了对一个歌手来说，音色比唱功更重要。没有浮夸的唱功，但能打动人，就是许飞最厉害的武器。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成武一直有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就是绝不浪费粮食。在拍摄太平轮的时候，便当里的饭金城武每一次都吃得一干二净，而打饭阿姨看到金城武空空的饭碗时还担心说啊，他是不是没有吃饱下一顿给他打饭的时候就会加大饭量。后来金城武只好跑去找打饭阿姨，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吃不下那么多饭了。

于新加坡的蔡健雅，在199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以翻唱歌曲表演为主的乐团，她当然是主唱，经常会在饭店或者是 pub 当中来演出，也因此开始了她的音乐生涯。而翻唱的歌，像 Sheryl Crow 等等创作女歌手的歌，也吸引了一批支持她的听众。后来受到经纪公司的关注和发掘，也签约了经纪合约。在这期间呢，受到乐团成员打击，自学吉他并尝试写歌。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没有这所谓的打击，可能只有一个歌手蔡健雅，而不是现在的创作歌手蔡健雅。

们都说没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实的你，也没有必要跟别人不停地说其实你是怎么样的人，懂你的自然懂。所以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被误解，不过没有关系，时间最终会告诉所有人答案。

0: 17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6月16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科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际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该类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吴奇打击银狐木马病毒典型案例。北京女子石某通过拿走新衣塞进旧衣，恶意调包退货薅羊毛，前不久被警方抓获。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6月16日，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6大合规责任。6月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现在啊，网上买东西可不容易，因为你的快递啊，它不一定给你送到上门，你知道吧？那我们家啊，搬了新小区之后，这快递站其实离我们家就有点距离，虽然说也不是特别远吧，走路也得几分钟。如果说你买那种比较重的东西，比如说像之前我养猫啊，就要买猫砂啊，这一袋可能几斤重，对吧？赶上618双十一这种节点，那养宠的人士肯定他会囤货，对不对？我之前一次性囤过38袋猫砂，我是那也拎不了啊。我是管人家驿站要的小推车啊，结果回家的路上啊，有一个小上坡，那车都推不上去。那你不放驿站怎么办？有的这个快递他给你扔蜂巢啊，蜂巢快递柜是吧？这有的时候也挺讨厌，为什么呢？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最近你去这个蜂巢快递柜取快递，扫码之后啊，他不是直接把门给你弹开，他先给你来段广告，而且这个广告你想关你还关不了。他的那个关闭按钮啊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有网友拿尺子量过，说5毫米。你点那个关闭广告，结果一不小心点进广告里了，直接给你跳转到了一个什么新人领券的界面啊，还要你填手机号绑银行卡。我就出门取过快递，我差点给自个儿整个

哎，这简直就是互联网行业的黑洞啊，进去就说不来了。有网友吐槽说，现在取过快递也像扫雷一样。哎，我觉得这个比喻不够准确，扫雷至少你能点出数字来，对吧？你知道周围好歹它有几个雷，蜂巢这个广告你是乏不胜防啊。哎，你以为点的是关闭，结果给你弹出了一个贪玩蓝月的广告啊，然后一个著名的影星细兄弟就来砍我。你以为你屏幕够干净了，结果他又给你来了一个摇一摇跳转，哎，走路步子稍微迈大点，手机就自动给你打开了一个贷款 APP。 我现在取快递啊，得先把手机关成飞行模式，然后像拆弹专家一样屏住呼吸，慢慢的精准的点击那个比芝麻粒还小的小叉叉。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点着了啊，结果弹出一个对话框，确定要关闭吗？关闭之后您将错过这个超值优惠哦。哎，蜂巢说了，说他们也需要盈利，这个我理解，但盈利的方式有很多种。现在倒好，你连选择权都没给我。有人说了，蜂巢优化了三年，广告依然坚挺，关闭按钮依然小得像纳米一样。还有人说了，蜂巢的广告关闭按钮是我见过最顽固的 UI 设计，比 Windows 的更新提示还难关。这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说了，弹窗广告必须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啊，蜂巢可倒好，啊，关闭按钮跟蚊子腿似的，你还得反复的点，好不容易点着了吧，问你确定要关吗？有分析说了，蜂巢应当在商业收益与用户体验之间找到平衡。还平衡？我觉得他们连平衡木都没见过是啥。啊，不要以为只有蜂巢这样，云贵也一样，而且两家客服都说了，不支持关闭弹窗和跳转广告。哎，就像你去两家餐厅吃饭，往两家都给你往菜里加香菜，你告诉他你说我不吃香菜，老板说不好意思，我们家菜里边必须加香菜，这合理吗？我还得谢谢你呗。哎，你靠这种套路来赚钱，短期啊是能赚到广告费，但是从长期来看，用户对你的信任会被消耗殆尽。我决定呢，采取以下措施。以后啊，每次取快递之前啊，我先热个身，做一套广播体操啥的，让自己这个身体保持平衡啊，省得手晃，然后就这个避免这摇一摇。把手机的屏幕亮度调到最高，用放大镜寻找那个微小的关闭按钮。实在不行，我就带个老年机去取快递的。我就不信，我拿老年机，你还能给我跳广告？但老年机也有个问题，它扫不了码。

要说这白月光塌房的事儿啊，其实不是很常见。哎，不要着急，我接下来不是要说什么青春伤痛文学，对吧？什么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没那么俗啊。再说点烟火气儿的啊，鹅腿阿姨还有印象不？23年的时候啊，当时让清北人大学子深夜排队抢破头的那个鹅腿阿姨，她居然能塌房，说是大伙抢了这么久的鹅腿，居然是鸭腿，给很多学子都搞破防了。那么时间拨回到2023年，这位叫做陈秀凤的连云港阿姨，因为一场清北人大啊鹅腿之争，彻底出圈。本来呢，她那时候在人大摆摊，后来呢被北大学子给挖走了。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北大的学子晚上去买这个鹅腿去，发现哎阿姨不在，给阿姨发消息说：“阿姨你怎么今天没出摊？”阿姨说：“我出摊了，我在清华。”然后给学生气的啊，说清华大学坏。然后呢，这三所顶尖高校的学生为了抢阿姨的那个16块钱一只的鹅腿，直接在网上炒出了热搜啊，建了几十个微信群，每天就盯着阿姨的出摊动向。巅峰时期啊，阿姨建了20多个微信群，覆盖近2000名学生，每天能卖出几百个腿儿啊。为什么说你说覆盖2000名学生每天只能卖200？因为他卖不过来。他会在每个群里边发红包，每个群里边限量20个，谁抢着了谁才有限额，对吧？

0: 凌晨排队跨校追摊，群里边接龙抢单，哎呀，那个阵仗跟抢演唱会门票似的。有学生说了啊，没吃过鹅腿阿姨的鹅腿等于没在北京上过学。我当时还不信呢，现在回头看那确实是白来了啊，因为你最后连自己吃的是啥都不知道。这事儿的转折点啊，就发生在6月9号，阿姨把生意从海淀高校区拓展到了朝阳国贸 CBD， 结果刚去一天就出事了啊，被一位上班的精英举报到了相关部门，理由是涉嫌欺诈。之后呢，事件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有人调侃说，在海淀卖了这么久的鸭腿都无事发生，怎么一去朝阳就出事了呢？朝阳群众 YYDS 啊。这被逼无奈之下，阿姨在团购群里发了一条公告，直接引爆了全网。阿姨说了，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的，介意请勿下单。最炸裂的地儿啊，不是在于他承认用的是鸭腿，而是后半句，说自己不存在欺诈。阿姨这个逻辑很清晰，鹅腿阿姨只是一个名字啊，叫了十几年了，你叫我鹅腿阿姨，那不代表我卖的就一定是鹅腿啊。这话一出啊，之前追着他跑的那些清北人大的学子直接炸了锅了，合着孩子们排队熬夜抢的16块钱一只的鹅腿用的都是鸭腿啊，而且这一片就是十几年。有网友翻出了聊天记录，发现阿姨之前在群里啊一直用鹅腿到了，哎呀，今天的鹅腿特别香，就是她的措辞里边从未提过鸭腿二字。更大一之前呢，在北大演讲啊，是的，卖鹅腿卖到在北大演讲。演讲他说啊，自己做生意凭良心啊，最看重诚信，现在看这哪是生意经啊，这不就是演员请就位的脚本吗？有记者核实之后呢，阿姨的家人也证实了截图属实，另外还补充说，真鹅腿啊成本要30多，根本卖不起，早就换成鸭腿了，翻译一下就是反正你们也吃不出来，对吧？其实啊，这都不是阿姨第一次被质疑了，老早老早之前就有学生表示说，自己拿到这个鹅腿啊，咬一口之后发现里边那个肉它发绿啊，找阿姨说啊，你看我这肉绿的怎么回事，阿姨说了，说这是葱叶榨汁腌制浸泡的原因，绿绿就对了，证明那个汁泡进去了。但是呢，网友们火眼金睛啊，马上有网友指出说，这个暗绿色不对劲儿啊，它不可能是那个葱汁的色儿，葱汁没那么绿啊，说暗绿色是怎么回事，是硫化亚铁啊，翻译过来就是肉不新鲜变质了。啊，以前吧在高校大伙都容易带着滤镜看这件事儿啊，觉得阿姨辛苦啊，16块钱不贵，觉得好吃就行，是吧，甚至帮阿姨写文案，帮她建群，帮她做传播。但是到了国贸情况就变了，我花钱买的是商品，不是故事，对吧？当然鹅腿阿姨这事儿最终怎么定性还要等这个监管部门的调查结果。不过说到底，这事儿最刺痛人心的不是鸭腿本身，而是大家曾经愿意相信的那个故事。你卖鸭腿没问题，你写清楚就行了，你做小本生意也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情怀税啊。我有个朋友啊，他当时就是在北大读研，当年为了买这个鹅腿阿姨的腿啊，凌晨3点起来排队，结果阿姨说今天鹅腿不够好不卖了。
1: 哎呀，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啊，我要告诉各位说，最近有一个120斤重的大西瓜拍卖了。

120斤的瓜什么概念，朋友们？比普通的西瓜大15倍。我这么说，普通西瓜大概8斤，你抱起来感觉有点沉。120斤的西瓜，你要抱起来，你的腰椎可能就不好了。这哪是西瓜呀？啊，这在西瓜界里边堪称哥斯拉。120斤的西瓜，你往家里边抱，得提前跟物业报备。你不用去健身房了，是吧？你抱一下这个西瓜，深蹲硬拉，一个西瓜全给你搞定了啊！而且练完了还能吃，多环保。唯一的缺点就是啊，如果你练完了想切开吃啊，你可能得先给西瓜做个核磁共振，你看它里边到底有没有藏着什么绿巨人啥的啊？有意思的是啥呢啊？你看这西瓜很大很少见啊，它起拍价只要1块钱，1块钱呀、啊，你能干什么？我现在1块钱坐个摇摇车，我都只能听个前奏啊，爸爸的爸爸叫，就没了啊。如果有人花1块钱拍到了，那简直就是金融史上的奇迹啊，所以说不现实。说这个瓜呀，出自北京种瓜45年的瓜王李铁军之手，品种呢叫京新八号啊，北京的京，欣赏的欣，京新八号。他说了，越到后期它长得越快，一晚上的时间可能就能长几斤。哎，你脑补一下沈腾说话的那个劲儿啊，越长越快，越长越快。我天哪，这西瓜跟气球似的。于是呢，为了监控这个巨无霸的长势，李师傅把瓜放到了秤上啊，每天记录它的增长情况。你看种瓜还搞上科研了，你看。哎，有网友问了，说这么大个瓜好吃吗？哎，这肯定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有一个勇敢的网友买过一个100斤的瓜试吃，他是这么形容的，说水分很足，很有嚼劲儿。我看完这个描述我愣了半天啊，很有嚼劲儿，这瓜带脆骨啊。另外再说价格啊，去年一个130斤的瓜卖出了13000的价格，今年这个120斤的虽然说轻了10斤啊，但是市场价依然是标着9979。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不是10000啊，不凑个整，难道是为了显得更有性价比吗？一个价值近万的瓜啊，给我整得跟9.9块包邮似的。而且啊，已经有4452人关注了。我敢打赌，这4000多个人里边有3999个跟我一样都是来看热闹的。我们大半夜不睡觉，不出门蹦迪，不刷剧，就守在那个拍卖页面，看着数字往上涨，比自己工资涨了都高兴。我在评论区看到有人说了啊，坐等1块钱捡漏。我劝你清醒一点，朋友，你就算捡着了能怎么样？你家冰箱放得下吗？我不说冰箱，你家电梯进得去吗？家里边有没有装叉车啊？你切瓜的刀是电锯吗？哎，这些实际问题你得想清楚。实在不行，你买个独轮车吧，把瓜放上边，然后你一路推着瓜回家，邻居看见了就会问你：“哎呀，哎，老王，跟哪儿拉的石狮子呀？”这是。有意思的是啊，新闻里说，这一次不仅有这个120斤的大西瓜，还有150斤的巨型南瓜。哎呦，我太魔幻了！你确定这南瓜不会变成灰姑娘的马车？有网友说了，说你说这瓜长这么大怎么种出来的呢？种西瓜的时候老板是不是每天往瓜苗上喷那个蛋白质粉？有人问啊，说这个瓜王买它到底值不值啊？咱们来算笔账，你买一个普通西瓜10几20块钱啊，吃完很解渴，对吧？这个上120多斤的大西瓜，你切两片这个瓜端上来啊，朋友们都得把椅子往后挪一挪，说这别太贵重了，我这一口下去300块钱没了啊。有人说这是瓜中爱马仕，我觉得不贴切，这是瓜中保时捷呀。吃它的时候都不能叫吃西瓜，那得叫瓜王品鉴大会啊，旁边得配上一瓶82年的拉菲才能配上它的身价。我不自觉的在脑海里边脑补出了白展堂的身影，欢迎来到第一届同福客栈鸡王争不是瓜王争霸赛。最近有个
乍一听挺有意思，但其实有点吓人的事儿。说最近啊，住在云南的薛师傅啊，在家里边自己烹饪并食用了剑手青啊，不料中毒了啊，产生了幻觉，从27楼通过窗户往下爬，挺吓人啊！听着虽然很魔幻，但确实挺吓人的。薛师傅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终于有所好转，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仍觉得十分后怕。薛先生说呀，说只记得自己当时出现了幻觉啊，好像是亲人让他修仙渡劫，哎，于是呢，他自己没有自主意识的从27楼的窗户顺着水管子往外爬，过程当中还划伤了腹部。幸好啊，住在楼下26楼的是自己的好朋友，听到异响之后呢，就从26楼给他拽屋里去了。这薛师傅说呀，他是江苏人，在昆明生活40年了。每年都会自己烹饪几次野生的菌子来食用。他说这次一次性炒了2盆剑手青，第一盆当天就吃了，另外一盆呢放在冰箱里，自己平时爱喝点小酒，于是就炒了剩下的那一盆，一个人下酒吃了。但就是这一盆冰箱里拿出来剑手青，让薛师傅出现了中毒的症状。薛师傅的朋友们将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治疗啊，他还出现了长时间的昏迷，一直没有好转。朋友们又紧急把他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而这段经历呢，让薛师傅后怕。他表示说不吃了，不敢再吃了。现在我就别吃，我酒都戒了啊，酒也戒了，菌子也戒了，烟也戒了，这以前3样都是我的最爱呀。有医生提醒说，近期啊，野生菌中毒高发啊，隔夜菌加热不当、烹饪不透是主因，菌子一定要高温煮熟煮透，隔夜菌慎食。一旦视物模糊出现幻觉，要立刻就医。多吓人呢啊！幻想到自己的亲人喊他修仙渡劫，你这要是幻想自个儿是个蜘蛛侠，可没地儿给你整蛛丝去啊！

六月八号晚上，新疆独库公路卡尔瑙隧道，一名女子驾车经过之时啊，不慎撞上了牧民的羊群，造成了29只羊受损。女子被交警判罚全责啊，按照协议要赔偿32只羊。有朋友问了，说你撞损了29只羊，为什么赔32只？有3只是额外补偿的。有交警表示啊，说这个隧道呢属于法定的牧道啊，就放牧的隧道，羊群享有优先的通行权。驾驶人因为夜间没有减速避让，未尽到安全驾驶的义务，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这事儿啊给咱们提了个醒儿啊，安全驾驶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撞了羊群，明天你要是撞上一车切糕，你可怎么办呀？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

0: 落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2: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3: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三大行业协会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明确演员署名呢只能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这三类头衔。那排序呢统一按法呢就是姓名姓氏的笔画排名，原则上呢必须用真名，如果是艺名呢只能以真名括号艺名的方式来标注。规范演员署名排序，对这个话题我们又该怎么看呢？今天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说，那你讲的是娱乐圈，讲的是影视娱乐，其实不是啊。这些年呢大家追电影电视剧也能够发现一个现象吧，就这剧还没播，剧情还不知道，那演技还没有见分晓，那演员的粉丝团啊，这种所谓的私番大战先轰轰烈烈地冲上热搜了。那谁是一番，谁是二番啊？谁的名字更靠前，谁的海报站在位置更中央，谁的宣传文案排名更靠前，哎呦，我说那演员导演都没在意呢，粉丝吵得热火朝天啊。关键是剧组公关忙得那叫一个焦头烂额，最后你看好好的一部剧热度全被这个所谓的番位闹剧给抢走了，那演技怎么样，作品怎么样不知道，反正成了边角料了啊。你说现在这种现象奇怪不奇怪？就在最近，三大行业协会，也就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文件，联手放出了大招。啥大招呢？来，我给大家捋一捋啊。首先呢，以后这个影视剧演员署名啊，再也没有那些五花八门的什么这个花名头了，什么联合主演、友情主演、特邀领衔、重磅推荐啊，那些以后用这种暗戳戳抬咖位玩文字游戏的花里胡哨的这些头衔，哎，一刀切全部淘汰出局。从今往后啊，全网那只有一个统一标准，就是三个名头，是领衔主演还是特别出演以及出演。第二条呢，就是署名排序的规则。以前排位看什么呢？看谁流量高低啊，看商业咖位啊，看谁家粉丝炒得更热火朝天，那不就是粉丝体量吗？再看资本博弈，那说白了就是谁红谁靠前呗，谁能带来热度谁就是老大啊。哪怕这部电影90分钟你只客串了个3分钟啊，只要反正吧，不管啊，你流量高你就能压过这个戏份满满演技扎实的实力派演员。但是现在这个新规直接颠覆了这套规则，以后不看你那个这个什么名气啊，不讲这个流量，也不拼你有什么背景，我们就统一个标准，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那除非你姓丁，你姓丁反正你就总得你就总得排到最前边啊。笔画少的排名靠前，笔画多的排名靠后，公平公开，人人平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求啊，这个呢也是很多人觉得这次的这个新规当中变化很大的，那就是演员署名原则上必须用真名，那些花里胡哨的艺名啊不能再单独霸占署名位了，非要标注呢只能是真名括号艺名的这种格式。而且啊，海报、预告片还有这个什么官宣的通稿、短视频的宣传，所有渠道的署名规格必须和片头的正片完全统一，杜绝什么正片一套排名啊，宣传一套排名，还有这种双标的套路。你看原来是这个什么影视圈有阴阳合同啊，大家注意一下，人现在都搞这

这种双标套路以后不行了啊。听到这儿，很多观众肯定和我一样忍不住啊，这个地方哎呀真的应该给点掌声拍手叫好啊，因为这些年这种私翻乱象那太离谱了，太消耗这种行业资源了。也许有些朋友觉得，那我不关注娱乐圈，你但凡关注一下，哎呀被这些人整的那叫一个乌烟瘴气啊。一部剧筹备拍摄，主创团队那先不说啊，不打磨剧本啊，咱也不抠演技，甚至不琢磨这镜头质感啊、运镜啊，怎么最先拉扯的、最先谈判的、最先博弈的，就是这样吧啊。那你们出品方、宣传方，你把我放在哪个番位和排位呢？啊，我在某某女演员前面呀，不行，那我必须要排在最前面。你就说。大家说一说，就这样能拍好剧吗？那出品的剧能是用心出品的吗？更搞笑的是，番位高低和演员的演技、戏份、角色那几乎半毛钱关系没有啊。有的演员那全程就客串了几场戏啊，因为流量高、热度足，那硬生生啊要抢一番排位啊。以前大家不是还说过一个黑色幽默吗？说有个电影，那有个演员那从始至终就没出现过，那电影里啊就只是花叉闪现了一下他的海报，最后呢也称之为特别出演。哎呀，你说这是就真是荒诞的妈妈给荒诞开门啊，哎呀那就是太荒诞，荒诞到家啦。很多人调侃说，那这个新规一出，内娱总算是人人平等了，不管你是顶流大咖、新晋小生，还是资深戏骨、新人演员，你在这个姓氏笔画规则面前，你全部都得一视同仁啊。以后再也不用费尽心思内卷翻位了，也不用靠流量造势争排位了。哎呀，不过有人也担心了，那总是这个按姓氏笔画排序，那会不会太简单粗暴，那不够贴合演员戏份多少啊？其实

0: 眼镜不错，你看你戴了之后啊，就控制住了你的度数。其实咱家孩子半年前就是这个度数了，戴这眼镜啥用没有。你看这眼镜戴了一年半载，很多家长觉得哇，视力竟然没有下滑。你看可不得到处宣扬这眼镜吗？告诉张三同学的妈妈，告诉李四同学的妈妈，哎呀，我们家仔仔戴了这个眼镜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呢度数也没涨了。咱是出于好心啊，其实不知道的是咱被商家给忽悠了。这一切都是假的。眼镜行业啊，这个水它是一直很深啊。前段时间不是说吗，一副成本几十块钱的眼镜售价上千啊，现在又出来了这种防控近视的眼镜啊，说卖到大几千，其实成本也就只有那么点儿，几十上百块了不得了。所以做生意咱必须得有底线啊，否则最后除了害人还会害己呀。你说以后大家谁敢去配这种眼镜高价的呀，就随便买个普通眼镜跟你那一两千的感觉差不太多嘛。哎呀，你看我们这微信好友一说到这个眼镜行业，大家又说了啊，说起眼镜我又有话说了，暴利行业，来把你被坑的这个故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你就是眼镜行业的相关从业者，来爆一爆你们的这个黑料。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马上进入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最近呢，有游客啊在社交平台晒出视频了，说自己夜爬泰山，在玉皇顶啊等日出的同时，还看了世界杯，引发关注啊。视频里呢，泰山之巅，天际染上红晕，一轮朝阳破云而出，绝美日出风光和绿荫激情相撞的体验，让很多人直呼特别呀。还有人留言说，还有没有搭子呀？大家约一波啊，咱们在决赛之夜登顶泰山，留下难忘的观赛回忆。泰山之巅，日出东方，绿荫场上激战正酣，让自然壮美和人类狂欢同框，这个体验还是真的挺特别的啊！给风景加点情绪，让登山也多个理由。泰山的这波操作是不是给了很多景区启发呢？文旅下一步该怎么做？再来说啊，毕业季，一群高校毕业生呢，在答辩场外开启了一场美食版的毕业致谢，意外走红网络了。这些美食版的致谢啊，模仿了毕业论文致谢的行文样式，整理了求学期间光顾的食堂、街边小店和特色美食，制成了专属清单分享出来。你比如说，电子科技大学2026届硕士研究生小王同学，他呢就在上个月底啊，发了一个类似的美食致谢短视频。据他介绍啊，这并非正式论文致谢，只是自己觉得挺有新意的，想要表达对读研三年来校门口美食的留恋。舌尖上的青春同样值得落笔成章，那些喂饱过论文焦虑，见证过同窗欢聚的味道，早已长成记忆的坐标。那就像王同学所写啊，无数个疲惫倦怠心绪浮躁的时刻，是人间烟火抚平前路焦灼，是舌尖温柔治愈漫漫朝夕，无声的市井滋味默默见证着我的成长蜕变，消解科研与学业的重压，让刻板单调的研学岁月变得轻松鲜活，温热丰盈。毕业季也是和热气腾腾的生活握手定格。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谋教育大计，共绘教育蓝图，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召开，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汛备汛工作，我市高速管理部门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路网平安畅通。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6号上午，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教育强国、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围绕建设教育强市目标任务，系统部署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改革工作。市委书记张永宁、省教育厅厅长叶申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出席。张永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宁德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回答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应怎么办好教育这一重大命题，必须把教育高质量发展放在突出位置谋划推进，以实际行动打好历史之问、发展之问、人民之问。张永宁强调，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通过5年夯基、10年跃升、99为功，打造形成学有优教、广育成才、近悦远来、师者乐业的高质量教育体系，要深化探索联盟型、跨行政区域的集团化办学模式，推动总校与分校、强校与弱校、名校与新校在人事管理、师资调配、经费使用、课程教学上实现有机统一，着力实现教育资源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的转变。要通过探索软联通加硬联通的模式，推动不同学段之间建立起学科共建、师资流动等机制，打造小学、高中全学段育人共同体，着力实现基础教育从阶段分离向学段贯通的转变。要通过深化探索校地、校企、校校等合作模式，推动办学形态适配升级，着力实现高校职校从公办模式向多元形态的转变。要构建新苗教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名师名校长、教育家型教师、校长、5级体系，推动师资队伍从重考入向重孵化，从重个体向重体系转型，着力实现教师队伍从传统选育向梯队晋级的转变，构建公平优质、富有活力的教育管理体系。党政部门要秉持抓教育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坚决为学校和教师卸包袱，社会各界要积极扛起社会责任，参与到教育强势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来，共同为宁德教育添薪加火。学校老师要秉持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理念，弘扬教育家精神，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叶申指出，建设一个活力充盈、蓬勃向上的现代化宁德，重点在科技和人才，根本在教育。希望宁德教育战线的全体同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勇立潮头，敢于担当，锚定目标，奋力攻坚，在立德树人上展现新担当，扩优提质上实现新突破，服务发展上做出新贡献，师资建设上塑造新优势，加快建设教育强势，努力办好闽东人民满意的教育， 为宁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保障。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宁德师范学院、

0: 听。
1: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气候水文形势汇报，分析研判各领域风险隐患，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防汛备汛有关工作。市领导李燕、刘笃凡参加。张永宁指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气候形势复杂多变，雨情、水情不确定性增加，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最充分的准备、最严密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永宁强调，要持续提升监测预警水平，健全预警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拉长预报预见期，提高预报精准度，并提出针对性防范对策建议，确保指令畅通，反应迅速，处置高效。要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深做实隐患一本账，常态化推进存量隐患清零，控制新增变量，对各类高风险点位实行一市一方案，推动隐患治理由点状整改向系统性治理转变。要做实做足应急准备，及时补充储备各类应急抢险物资，建强抢险救灾队伍，统筹做好灾后善后工作，同步抓实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和引导处置，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大对各县市区督促指导力度，组建联合督查力量，下沉一线开展靶向督查，严格落实一线一清单闭环督办，全面核查各地隐患，排查整治物资储备保障，重点点位管控，应急队伍备勤等情况，倒逼防汛责任落地落实。张永宁要求，端午假期临近，各级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安全防范举措，做好文旅消费、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
2: 本台记者玲玲报道，近段时间我市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高速公路防汛保畅工作迎来关键阶段，宁德高速管理部门持续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储备和联勤联动保障，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6月16号，在 G1514 宁上高速周宁亭头大桥路段，养护技术人员对前期完成修复的隐患点开展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闭环管理落实到位。在杨墩隧道，则对隧道口边坡开展精细化巡查作业。省高速集团宁德公司白云山一级养护站负责人李基：
3: 桥梁、隧道边坡、排水设施，如果一发现隐患，我们马上进行整改，并及时加以修复，进行疏通清理，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防患。
2: 面对汛期复杂天气形势，宁德高速管理部门通过部省站三级调度系统开展高风险区域监测，针对气象灾害预警级别在橙色、红色预警期间，开展总频次不少于每两小时一次的巡查，在蓝色、黄色预警期间加强昼夜巡查，日间不少于两次，夜间不少于一次，并在预警终止48小时内仍保持高频巡查。省高速集团宁德公司白云山一级养护站技术员黄晶晶：
4: 白天重点检查隧道、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等部位是否存在裂缝、积水、边坡落石等安全隐患，晚上则重点关注标志标线、照明设备等通行保障情况，及时清理路面障碍物和洒落物，确保高速行车安全。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福安台记者吴飞报道，全家福安工业产品体验馆日前正式开馆，体验馆占地面积260多平方米，设有不锈钢新材料、船舶修造、电机电器、按摩器具、食品加工等展示区域，为全方位呈现当地工业底蕴、产业特色提供新窗口。其中，不锈钢新材料展

0: 区重点展陈不锈钢在日用制品等领域的应用场景。船舶修造展区陈列的电动船舶模型展现了福安推动船舶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食品加工展区则汇集特色农副加工产品，展示一产与二产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
1: 本台记者周军，交城台报道。6月16号，我市相关部门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开展春龄化端午平安伴出行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交通安全实景体验、包粽子、交通灯谜三大区域。春龄交通安全宣传队队员认真学习各类市老化出行知识，参与货车盲区、鬼探头模拟、酒醉驾 VR 等体验。据了解，春龄交通安全宣传队组建两年来，累计开展宣教22场，服务群众1000余人次，以迎发力量深化警民联动，营造全民文明出行氛围。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共谋教育大计，共绘教育蓝图，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召开。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汛备汛工作。我市高速管理部门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路网平安畅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

0: 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

0: 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
0: 发展之路。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携手开辟人类命运

0: 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

0: 区开展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
1: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4: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5: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4: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7: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6: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8: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9: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0: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

0: 无死角视频监控，庭院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

0: 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东桥税务，他们追的险记是百姓脸上的笑容。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二季度中央、省级、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党团队一体化建设，传承红色基因，深入开展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学习实践活动，做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全力服务保障锂电龙头企业扩大产能，积极招引产业链企业，持续推动研练补练强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下大力气补齐人才短板，促进人才更好融入开发区发展，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着力降低工业园区生产生活成本，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要坚持不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治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和重部署轻落实现象，推动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聚力攻坚重点难点问题，以真抓实干服务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振消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论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的重大决策部署，立足东桥产业优势，用好国家级开发区政策，以创新驱动和改革攻坚断长补短，更好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一企宁德服务和三挂三服务机制，积极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影响公平竞争的壁垒，规范涉企执法行为，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要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借力闽超赛事人气，深化文商旅体融合，精心组织开展一月一线一主题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近日，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第五期开课，邀请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陈玉良为青年干部做谈谈如何进一步提高机关公文写作水平专题辅导。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众嘉宾主持并讲话。陈玉良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与思考感悟，从机关公文写作主题确定、结构布局、观点阐述、材料组织、语言运用等五个方面，讲授公文写作的核心要领与实用技巧，提升青年干部机关公文写作规范化水平。会议要求青年干部要学以致用，对照主题观、结构观、观点观、材料观、语言观的要求，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文字表达能力和综合素养，努力成为开口能讲、提笔能写、问策能对、遇事能办的复合型干部。日前，东桥应急局联合防汛办在东桥消防救援大队培训基地开展防汛骨干集中培训。本次培训紧扣防台防汛应急救援、水域救援主题，系统讲解了水域救援个人防护装备、水域救援基本常识、水域事故处置程序、常见水域事故类型和处置办法及助

0: 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东桥税务，他们追的险迹是百姓脸上的笑容。群众满意才是最好的评价。作为四下基层工作法的发源地，宁德孕育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这一精神也深深扎根在东桥税务全体干部心中。东桥税务局党支部秉持重确重机关，坚守不为指标所困，只为群众解忧的工作理念，落地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近期在宁德时代员工通勤沿线，时常能看到东桥税务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时值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办理期，不少员工因实行倒班工作制，难以抽空线下办理业务。为此，东桥税务局党员骨干主动牵头，组建小水滴轻骑兵服务队，把个税汇算服务前移送到企业员工身边。服务队错峰值守，灵活服务，早班时段驻守员工宿舍楼下，中班进驻车间休息室搭设临时服务点位，晚班则延时服务，等候员工下班后办理业务。小水滴轻骑兵服务队年均协助5000余名员工完成个税汇算申报。此外，团队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政策辅导，一对一精准对接，解决企业各类诉求。这份心系群众、服务为民的行动自觉，在东桥税务局早已蔚然成风。针对老年群体线上办税难题，办税服务厅专门开设银发服务专岗，配备老花镜、爱心座椅等便民设施，提供全流程帮办服务。围绕家装商户集中开票需求，大厅增设弹性工位，短短一个月便协助近2000户商户顺利完成开票。与此同时，该局搭建3级联防风险防控体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骗取税费补贴等违法行为，在释放政策红利的同时筑牢监管防线。从暖心的银发服务、专属企业服务专班，到便捷的政策办理通道、严密的风险防控网络，东桥税务人以脚踏实地的担当，让正确重机关在一线服务中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4: 连日来，交城区紧抓项目建设不放松，聚焦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两大方向，多个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成效显现，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增进民生福祉。
5: 近日，在位于交城区金坎乡的宁德畲族文化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车辆来往不息，一片繁忙景象。截至六月上半旬，项目地下室天棚涂料、防火门窗框、幕墙骨架已完成，屋面瓦片、幕墙砖等加速推进，各楼层墙弱电、给排水、消防等主要工序基本完成，夜景管线及灯具安装有序推进。该项目规划建设交流中心、游客中心、研学中心、民俗风情文创街、户外体验区及水世界等多元业态

0: 中交流中心建筑面积超2.5万平方米，内设剧场、非遗工作室等功能区域。项目建成后，将集中展示各级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致力打造畲族文化活态传承核心载体，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为畲族群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连日来，位于蕉城区济光路西侧连峰路南侧的宁德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心城区校区项目一期建设正加快推进。截至六月上旬，综合楼、教学楼已全面封顶，转入室内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该项目总投资约1.07亿元，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7个教学班，涵盖小学1年级至初中9年级义务教育。建成后可新增216个学位，将有效缓解中心城区特殊教育学位紧张问题，显著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为特殊儿童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与康复环境。今年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当天上午，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世界献血者日专场宣传活动在蕉城夜市开展。活动邀请无偿献血者及团体献血代表分享奉献事迹与公益初心。
1: 我个人无偿献血62次，献血总量共21860毫升。同时，我的血液样本加入中华骨髓库，希望将来能够帮助别人。
0: 活动表彰了2025年度优秀无偿献血者、积彩血小板捐献者和无偿献血先进团体，弘扬奉献精神，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血小板我已经献了24次，近10000毫升。全血捐献间隔需要6个月，血小板仅需间隔14天就可以再现。
0: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无偿献血公益采血活动。2025年全市献血2.58万人次，献血总量3.85万单位，有力保障了临床用血平稳供应。
3: 6月13日至14日，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在宁德市茶叶审评中心举行，经专家现场审评，共决出本届茶王赛4大茶王。
0: 活动现场，评审专家严格执行茶叶感官审评方法和茶叶赛事茶叶感官评定方法标准，采用密码感官审评模式，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液体5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定。总体来看，本届赛事茶样整体品质较往届有明显提升，评审过程中精品好茶层出不穷，呈现出品质更优、工艺更精、特色更浓、适配市场的良好发展态势。
4: 在这个样品里面的红茶是最多的，然后其次是白茶，还有绿茶跟乌龙茶。那说明我们宁德呢，这个多，一个是多茶类，另外一个这个红茶跟白茶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绿茶的这个花样也比较多，各种形状的也都有，各个品种的有我们常规传统的品种，还有一些这个高香的品种。所以绿茶也有我们闽东绿茶的这个特色。
0: 本届赛事共收到茶样787个，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红茶458个，白茶230个，乌龙茶66个，绿茶33个。数据充分说明，红茶、白茶仍是我市优势核心茶类，产业根基扎实。同时也体现出宁德的茶类丰富多样，结构持续优化，产业体系愈发完善。经过评选，我市4家茶企分别获得花果香红茶茶王、传统型红茶茶王、白毫银针茶王和白牡丹茶王称号。6月12号，指尖踏余韵，执教传匠心，首届余踏非遗技艺培训班在天余余踏非遗馆举办。培训现场，非遗余踏代表性传承人陈丹丹受邀开展教学，详细讲解余踏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现场示范技艺手法，并手把手指导学员完成上色、铺纸、锤踏等工序。

累累，丰收向好的喜人景象。据了解，官亭村本次上市的杨梅为冬葵品种，该品种果形饱满，果肉肥厚，酸甜多汁，口感绝佳，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广受消费者青睐。为贴合大众游玩采摘需求，拓宽线下销路，果园目前已推出自助采摘服务，自采售价为20元每斤。亲民的价格、优质的果品以及沉浸式的采摘体验，让果园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初夏乡村休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蛹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

0: 2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不少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衣服，毕竟从小就听说热水洗衣能够杀菌，能去污，一听就能够把衣服洗得更干净。其实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首先，热水的温度范围太过模糊；其次，热水也不是万能的洗涤必备条件。比如40到60度的热水，在处理油渍类的污渍的时候确实有帮助，但这个温度的热水遇到血渍还有奶渍等等蛋白质的污渍，反而会加速蛋白质变性凝固，变成难搞的褐色印子。第三，如果说想利用高温热水达到消毒的目的，洗衣机的热水功能也不能提供理想的杀菌效果，而且在这个温度下，洗涤剂里的酶会变性失活，丧失去污能力。想把衣服洗干净，千万别迷信高温万能，而是要根据植物的特性、污渍的类型和实际的需求，选择最适宜的洗涤参数。同时选对洗涤剂，提前处理顽固污渍，再加上必要的消毒步骤，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除衣服上的脏东西。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铁锅炒菜能补铁吗？这个做法其实效果有限。用铁锅炒菜确实可以增加食物当中的铁含量，但是这种补铁的方式效果是有限的，不能够替代饮食当中铁的摄入。用铁锅烹饪食物，尤其是酸性食物，比如番茄、醋等，铁锅会释放微量的铁元素进入食物当中，但这种铁

0: 主要是以无机铁的形式存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吸收率极低，远不如从动物性的食物，像红肉、肝脏当中获取的血红素铁。想要高效补铁，建议优先选择来自牛羊猪肉、动物血、动物内脏等动物性食物当中的血红素铁。如果能够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也能够更好地促进铁的吸收。但是要注意的是，像竹笋、菠菜、空心菜等蔬菜当中草酸、植酸含量都比较高，会影响到铁吸收利用，建议焯水之后再和高铁食物一起吃。总之，铁锅炒菜能够增加少量铁的摄入，但是效果有限，均衡饮食才是补铁的关键。对于缺铁性的贫血患者，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通过饮食或补充剂来进行补铁。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艺术家当中的三杰啊。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达芬奇。今天呢，我们走进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样的一本书啊，我们边读边评，一起来了解达芬奇的人生。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彦民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几部传记啊。今天呢，我们先说第一部，第一部呢是关于达芬奇的。那这本书呢叫做《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达芬奇我们觉得小时候啊都知道画蛋是吧，
4: 对，
3: 觉得这画鸡蛋，但是大家不知道其实达芬奇他不光是画画非常的优秀啊，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天才，而且都是创造了奇迹是吧。
4: 对对对，达芬奇呢其实他是一个全才，是一个各个领域都体现出来一种天分的存在。那么黄永玉呢，在他的就是有一本书叫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在这本书里他就给这个达芬奇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他就说文艺复兴三巨头里边只有达芬奇是天才，是自有绘画以来毫无怀疑的全世界第一好的画家，而且说他具备了一切人的完美实质。我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呢达芬奇他事实上也是可以称得上这样的评价，因为我们知道他不光是一个画家，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禀赋，取得了很多别的成就。你比如说他在机械学，在运动学，在心理学、植物学，以及在一些发明创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深入的研究和创造。你比如说在那个解剖的这一块，他也是开了先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大家都还就是有一些禁令嘛，还不允许做出人体解剖的时候，他就大胆的就是不惜去违禁，就是躲到一个坟墓的地方，然后做了30具的人体的解剖，然后留下了100多幅的人体解剖图。所以就是在各个方面他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你比如说他还发明了一些建筑了一些桥梁啊，包括潜水艇啊，甚至有人说他制作了还是发明了第一个人形的机器人，都是他发明的，就是这样的传说。但实际上他自己这个书里记载的呢，里边包括他设计一些武器都是有在他自己的这个笔记里边有记录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达芬奇艺术和生活笔记的这本书呢是达芬奇自己记录的，所以很多方面还是比较可信的。
3: 哎，
4: 对，
3: 就是在很多领域啊他都是出类拔萃。这里面他有一个认知啊，说在一切艺术之中，他坚信绘画是最

0: 完美最高贵的艺术，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1: 他这个执念非常的重，因为他对绘画他是非常就是其实也是出

0: 去画一个老男人，他说应该描绘他们无精打采的迟缓举止，他们站定的时候膝盖却直不起来，他们的双脚岔开驼着背，头向前倾，手臂只能微微伸展。那对于小孩子呢，就要描绘他们坐着的时候扭来扭去一刻不得停，站立的时候呢显得腼腆而局促不安等等。那对于景物的表现，他也列举了具体的方法，比方说如果你写到对夜晚的描绘，要借助什么呢？火，最接近火的物体可能会染上火的颜色，因为最接近火的物体会最大限度地融入火的本性之中，朦胧夜色之下显得昏暗，绯红火光之下显得明亮，在一旁的人则是半黑暗半泛红，那些火边上的人清晰可见，完全被火照亮，与黑色背影形成对照。至于他们的动作呢，那些靠近火的人会用双手和外衣遮盖自己，以避开灼人的热，他们偏过脸去，仿佛要逃跑一样。那些离火比较远的人呢，哎，你又可以有其他的描述。哎，你看他这个，怪不得人说他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啊。
1: 嗯，
0: 这个东西他不是说完全是天才就可以的，他是对生活的一个观察呀。
1: 对，
0: 其实都是起源于生活。
1: 对，
0: 所以你才能够感同身受。
1: 对，他是下了真功夫了。
0: 下了真功夫。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天赋，天赋我也相信，但是说，就是在这个不能说光指望天赋。如果说一个有天赋的人天天，什么都不做，那我相信他的天赋也发挥不出来。但是他在有自己有天分的前提下，然后又极度的勤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刚才，您就是。读的书里边的这一段就是写到的，这都是他自己记录下来吧。
0: 对，
1: 这么细致，然后观察的那么细微，其实这只是其中的就是一段。
0: 嗯，
1: 那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而且在书中也有一些详细的记录。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即使是放到今天，然后即使是给今天美术学院的一些科班的学生去看的话，也是非常有教益的。
0: 对对对，一点
1: 也是有启发的。
0: 有启发，有启发。
1: 甚至我觉得就是说，你像他这种精神，咱不说他这种勤奋，就说他这种精神，就是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
0: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达芬奇艺术与生活笔记。这是他的真实笔录啊。
1: 对，
0: 就是针对达芬奇，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达芬奇。今天非常感谢叶蜜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谋教育大计，共绘教育蓝图，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召开，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汛备汛工作。我市高速管理部门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路网平安畅通。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6号上午，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教育强国、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围绕建设教育强市目标任务，系统部署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改革工作。市委书记张永宁、省教育厅厅长叶申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出席。张永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宁德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回答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应怎么办好教育这一重大命题，必须把教育高质量发展放在突出位置，谋划推进，以实际行动打好历史之问、发展之问、人民之问。张永宁强调，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通过5年夯基、10年跃升、99为功，打造形成学有优教、广育成才、近悦远来、师者乐业的高质量教育体系，要深化探索联盟型、跨行政区域的集团化办学模式，推动总校与分校、强校与弱校、名校与新校在人事管理、师资调配、经费使用、课程教学上实现有机统一，着力实现教育资源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的转变。要通过探索软联通加硬联通的模式，推动不同学段之间建立起学科共建、师资流动等机制，打造小学、高中全学段育人共同体，着力实现基础教育从阶段分离向学段贯通的转变。要通过深化探索校地、校企、校校

0: 校等合作模式，推动办学形态适配升级，着力实现高校职校从公办模式向多元形态的转变。要构建新苗教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名师名校长、教育家型教师、校长、五级体系，推动师资队伍从重考入向重孵化，从重个体向重体系转型，着力实现教师队伍从传统选育向梯队晋级的转变。张永宁要求，教育是一项先导性、系统性工程，必须以改革思维谋划推进教育领导体制、教育投入机制、教育激励制度改革，着力构建公平优质、富有活力的教育管理体系。党政部门要秉持抓教育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坚决为学校和教师卸包袱，社会各界要积极扛起社会责任，参与到教育强势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来，共同为宁德教育添新加火。学校老师要秉持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理念，弘扬教育家精神，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叶申指出，建设一个活力充盈、蓬勃向上的现代化宁德，重点在科技和人才，根本在教育。希望宁德教育战线的全体同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勇立潮头，敢于担当，锚定目标，奋力攻坚，在立德树人上展现新担当，扩优提质上实现新突破，服务发展上做出新贡献，师资建设上塑造新优势，加快建设教育强势，努力办好闽东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宁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保障。市委是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是法院院长、是检察院检察长、宁德师范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各县市员、教育界代表等参加。大会通报表扬了为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解读了有关文件精神，举行了项目签约和捐赠仪式。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气候水文形势汇报，分析研判各领域风险隐患，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防汛备汛有关工作。市领导李燕、刘笃凡参加。张永宁指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气候形势复杂多变，雨情、水情不确定性增加，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最充分的准备、最严密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排查安全。张永宁强调，要持续提升监测预警水平，健全预警、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拉长预报预见期，提高预报精准度，并提出针对性防范对策建议，确保指令畅通、反应迅速、处置高效。要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深做实隐患一本账，常态化探，推动隐患治理由点状整改向系统性治理转变。要做实做足应急准备，及时补充储备各类应急抢险物资，建强抢险救灾队伍，统筹做好灾后善后工作，同步抓实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和引导处置，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大对各县市区督促指导力度，组建联合督查力量，下沉一线开展靶向督查，严格落实一线一清单闭环督办，全面核查各地隐患，排查整治物资。

0: 在 G1514 宁上高速周宁亭头大桥路段，养护技术人员对前期完成修复的隐患点开展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闭环管理落实到位。在杨墩隧道则对隧道口边坡开展精细化巡查作业。省高速集团宁德公司白云山一级养护站负责人李基：
1: 桥梁、隧道边坡、排水设施，如果一发现隐患，我们马上进行整改，并及时加以修复，进行疏通清理，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防患。
0: 面对汛期复杂天气形势，宁德高速管理部门通过部省站三级调度系统开展高风险区域监测，针对气象灾害预警级别在橙色、红色预警期间开展总频次不少于每两小时一次的巡查，在蓝色、黄色预警期间加强昼夜巡查，日间不少于两次，夜间不少于一次，并在预警终止48小时内仍保持高频巡查。省高速集团宁德公司白云山一级养护站技术员黄晶晶：
2: 白天重点检查隧道、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等部位是否存在裂缝、积水、边坡落石等安全隐患，晚上则重点关注标志标线、照明设备等通行保障情况，及时清理路面障碍物和洒落物，确保高速行车安全。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福安台记者吴飞报道，全家福安工业产品体验馆日前正式开馆，体验馆占地面积260多平方米，设有不锈钢新材料、船舶修造、电机电器、按摩器具、食品加工等展示区域，为全方位呈现当地工业底蕴、产业特色提供新窗口。其中不锈钢新材料展区重点展陈不锈钢在日用制品等领域的应用场景，船舶修造展区陈列的电动船舶模型展现了福安推动船舶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食品加工展区则汇集特色农副加工产品，展示一产与二产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
0: 本台记者周军交城台报道，6月16号，我市相关部门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开展春灵化端午、平安伴出行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交通安全实景体验、包粽子、交通灯谜三大区域。春灵交通安全宣传队队员认真学习各类市老化出行知识，参与货车盲区、鬼探头模拟、酒醉驾 VR 等体验。据了解，春灵交通安全宣传队组建两年来，累计开展宣教22场，服务群众1000余人次，以迎发力量深化警民联动，营造全民文明出行氛围。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共谋教育大计，共绘教育蓝图，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召开，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汛备汛工作。我市高速管理部门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路网平安畅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提到中国的古剑，不是古建筑啊，就使着这个刀枪剑戟的这个剑，人们的第一反应呢，自然就是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剑。这越王勾践剑啊，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的楚墓，经郭沫若等文史专家辨读，属于以卧薪尝胆名流史册的越王勾践。这柄越王剑呀，是千年不锈，华美装饰，似乎呢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地方。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啊，有人分析这柄剑呀，并不是兵器，而是礼器。这怎么回事呢？那这柄剑到底是怎么出土的呢？围绕这柄剑，前世今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来跟您说一说这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那么在回答越王勾践剑为什么是礼器而不是兵器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柄越王勾践剑出土的来龙去脉。春秋晚期，吴越两国呀，涌现出了诸如像欧冶子啊、干将呀、莫邪呀等等当时以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铸剑高手。吴越铸造的名贵青铜剑坚韧锋利无比，威震天下，扬名于各诸侯国。无论是铸造工艺啊，还是实战的价值啊，堪称啊是中国宝剑铸造史上辉煌的巅峰。这些名剑呢，因此被载入史册典籍，名垂千古，流芳百世。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地区出土了一柄刻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字铭文的宝剑。这把宝剑啊，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500年的时间，但是呢，看不出岁月的痕迹，轻轻一划，哎，就能割破十几层纸，一剑劈下呀，竟能劈碎铜钱，一出土就被列为国宝级文物。这把绝世宝剑出土呢，带来了一系列的故事。真正的主人是谁呢？他们都经历过怎样的杀伐劫难呢？他2000余年以来毫无锈蚀的秘密又在哪儿呢？让我们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

1965年十月，湖北江陵望山村因连续两年发生干旱而遭遇水荒，于是政府决定从荆门漳河修一条水渠，引水灌溉现在的川甸、马山、八岭山等乡镇的部分农田。开始的阶段一切都很顺利，伴随着号子声，挖渠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处时，人们发现这里的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这里的土质疏松，好像曾经被挖动过。挖渠工程只能暂时停下来了。江陵地区位于长江中游古云梦泽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的时候，这里曾是楚国都城郢的所在地，这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著称。那么这不一样的土层下边，是不是也隐藏着某个秘密呢？得到消息的考古专家们迅速地赶来，并立刻在现场成立了工作小组。经过仔细的勘测，专家们发现这里的地下果然有古代的墓穴，并且不止一座，初步估计大约有50多座。就这样，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一次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所代替了。几天以后，当发掘工作进行到望山一号楚墓的时候，这里就已经出土了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从这些个出土的名器数量和质量上判断，专家们认为望山一号楚墓的主人很可能是楚威王或者是楚怀王前期的贵族，并且一定与楚国关系密切。然而在墓穴打开之前，没有人能知道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人们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望山楚墓地区地下水位很高，土质极易崩塌，再加上时值严冬，常有雨雪，发掘工作面临着诸多的困难。然而似乎有这么一种磁力，强烈地吸引着考古人员，使他们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在1965年12月的一个傍晚，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墓主的内棺打开，人们赫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单从剑鞘来看，这把剑并不怎么起眼儿。然而当考古人员将剑从剑鞘中抽出来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寒光，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柄长8.4厘米，剑宽4.6厘米，剑首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圆箍最细的地方犹如一根头发丝儿，剑格向外突出，下边镶有蓝色的玻璃，后边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接着来听传世国宝、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由郑思杰讲述。
3: 剑阁也叫护手，指的是剑身与剑柄之间那椭圆形的部分。很多已经出土的古剑都在这个地方契刻剑主人的名字。这把神秘的青铜宝剑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果不其然，就在这把锋利无比、精美绝伦的青铜宝剑剑身正面的镜阁处，刻有两行鸟篆铭文，一共八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不过这八个字中有六个字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因此在现场就已经被专家们解读了。这八个字是什么呢？越王某某自作用剑。这某某就是两个空格，中间代表的人名是俩字。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人们从未见过的两个鸟篆铭文，也是最关键的两个字，它到底代表谁的名字呢？春秋时期，越国自允常从公元前510年称王起，经勾践、陆颖、不寿、朱勾、吴江，先后有9位越王。那么这个越王自作用剑中的越王究竟指的是哪位王爷呢？一时之间，现场的考古专家也犯了难。于是年逾六旬的考古学家方壮游教授受命主持宝剑的研究工作。方壮游异常兴奋，他要破解的是2500年前一个血雨腥风的故事。无论剑上的人名是谁，他已经毫无疑义的是一把极为罕见的王者之剑了。为了更好的解读另外两个鸟篆铭文，方壮游教授和工作小组的专家们对剑身铭文做了认真仔细的临摹、拓片和拍照。1965年年底，方教授把附有宝剑铭文照片的信件寄给了郭沫若、于醒吾、唐澜等全国10几位顶级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及历史学家。于是破解剑主人之谜的研究工作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在全国展开了。到了1966年1月5日，方教授收到了来自故宫博物院唐澜的信件。唐澜当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4: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3: 后来经过多方书信交流，各地专家一致同意唐澜的看法。至此，越王剑剑主之谜终于得到破解了。然而又令人颇为奇怪的是，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勾践之剑何以在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墓葬当中出土呢？

0: 墓中出土的竹简显示墓主人为华，那么他会不会是楚怀王大贵族少华呢？据史料记载，少华是楚灭越的大功臣，楚怀王在位的时候，少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诱使越国内乱，楚怀王趁乱灭掉了越国，因此楚怀王把从越国掠夺过来的越王勾践剑作为了战利品赏赐给了少华，而少华死后便将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作为了殉葬品，以显示他生前的功绩，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陪葬品。根据史书和出土的竹简记载，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就很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生下了楚惠王，因此这把珍贵的青铜剑有可能是作为女儿出嫁时候陪葬品用的，流入了楚国。楚国后来又把这柄剑赐给了少华，少华死后这柄剑就殉葬于墓中。哎，这种假设也不是没有可能。在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任何一种观点都是今人对古人大胆的推测，因为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可能成为越剑楚出的真正答案。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君王之一，这把宝剑的出土让人们把目光转回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人们不禁要问了，究竟是谁铸造了这把旷世的名剑呢？越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夏王朝。古越国在吸收了中国北方的文化和生产技能之后，逐渐成为了诸侯国中的强国。史书记载，古越人披头散发，身上纹有猛兽的图案，重义气轻生死，喜好用剑是越人的传统。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这一历史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共有诸侯国140多个，各国为了争夺领地纷纷发动了战争，南方的楚、吴、越之间也开始了激烈的征战，一度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吴国在今江苏南部，都城为吴，就是现在江苏的苏州。越国在今天浙江北部，都城为会稽，就是现在浙江绍兴东南。公元前494年，吴越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大战，吴王夫差一举击溃了越王勾践，勾践被迫向夫差投降。在夫差的威逼之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3年苦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勾践被释放回国以后，为了奋发图强，将一枚苦胆悬挂起来，在吃饭的时候他是先吃一口胆。勾践攻吴的复仇计划依靠的是什么兵器呢？
1: 那有关于前面我们所听到的当年越王勾践到底依靠什么兵器复仇啊，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咱们呢下期啊接着跟您聊。
2: 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

说回来，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我相信心里早就已经有了答案了。所谓的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

前几天看书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或者你理解为算是一个人生小经验吧。如果你被某件事困住，感到焦虑，陷入到情绪的深渊无法自拔，那么能让你脱困的办法只有面对它，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它。这件困扰你的事一点点被解决之后呢，你的情绪就一点点被释放了。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说到爱情，大概是这世界上最变化多端也最循规蹈矩的存在了。一开始可能只想多看那个人一眼，于是想每天看他很多遍，于是只想一个人看很多遍，于是占有、终止，甚至情感绑架、歇斯底里。

0: 零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5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六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

0: 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闫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

0: 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换结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

0: 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 主播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李书磊考察北京图博会福建展区；
2: 省政协举行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赵龙出席并讲话，滕家才主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昨天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昨天我省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大家表示闽宁协作30年，站在新起点上，福建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持续争优争先争效，着力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续写山海情更动人的篇章。省委宣传部党员干部表示，要大力宣扬时代楷模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的先进事迹，进一步挖掘和展现新一代援宁人接续奋斗的新风貌，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加大宣传报道和对外传播力度，讲好闽宁协作的生动故事，同时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持续深化闽宁题材文艺精品创作、文化交流交往、文旅资源整合推广、文化人才联合培养等重点工作，为常态化开展闽宁协作贡献力量。省委统战部干部表示，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用好统一战线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引导民主党派、民族宗教、民营企业、港澳台侨、新的社会阶层等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发挥好光彩事业、万企兴万村、闽商塞上行等载体作用，践行先富促共富理念，常态化推动东西部产业联动、劳务协作、资源

0: 互通、消费帮扶、人才互助，促进东西部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省委社会工作部干部表示，将立足社会工作职能定位，持续用好闽宁协作宝贵经验，在社会工作领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搭建闽宁社会工作服务互助协作平台，深化基层治理互学互鉴、社工人才互帮互促、服务资源互通共享，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迈向共同富裕贡献八闽社会工作力量。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深化完善闽宁机关党建协作新载体、新机制、新办法，引导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新要求，持续争优争先争效，积极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针，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东西部协作高质量发展，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分离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拼争中彰显福建机关担当。省发改委党员干部表示，将主动对标常态化帮扶阶段新要求，擦亮闽宁协作和援藏援疆金字招牌，要深化产业协作，立足受援地所需，发现受援地所长，结合福建所能，助力构建具有当地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要强化民生帮扶，紧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深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组团式帮扶，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多措并举促进群众就业增收。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常态化互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实干担当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昨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到福建战区考察指导，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陪同考察。福建展区汇聚图书出版单位、期刊社及音像社等20多家出版机构，设置图书展台、数字阅读展台、文创市集展台和文化体验区，集中呈现全省出版发行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主题出版精品出版板块汇集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作品《陈嘉庚文集》、中国泉州南音集成续月普编、2025年度中国好书两岸成果、福建特色文化精品与闽籍名家作品系列。展区将福建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成效有机融入整体设计，集中展示八闽书房、大梦书屋、小峰书屋等全民阅读城市会客厅品牌，同时展出大漆、软木雕等非遗手工艺品及宋锦胸针、茶礼套装等特色文创，并设置宋代点茶、雕版印刷等互动项目。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为期5天。期间，福建展团还将举办丝路的回响、一次骑行带来的文明对话新篇章图书发布及文化沙龙，策划中国与摩洛哥文化合作项目，并邀请国际权威出版机构版权经理参加在北京、福州、泉州3地举办的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持续打造对外交流品牌。
0: 本台消息，昨天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召开，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主题协商议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省政协副主席王光远代表课题组做主题发言，吴凯、黄世林、陈晓东、滕达、刘卓群、黄慧玲、宋志刚、洪家恩等政协委员结合工作实际，踊跃建言献策。赵龙充分肯定本次专题协商的成效，要求省直有关部门全面细化梳理，认真研究意见建议，转化为政策举措并抓好落实。他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塑造全球竞争优势的重大机遇，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我省加快补齐科技等领域短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迫切需要。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我们要牢记嘱托，抓住机遇，深入贯彻落实

0: 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人工智能加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数字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赵龙强调，要壮大人工智能产业，做强算力引擎，突出模型创新，培育一批行业垂直模型，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城行动，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动能，筑牢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基石。要赋能新型工业化，围绕构建55X 产业集群，抓单点突破，链条贯通，普及推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型电池、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前沿领域应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文旅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精准守护良田，高效选育良种，升级智能良机，科学优化良法，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人工智能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要以系统思维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布局、建载体、育主体，统筹好宏观、中观和微观，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统筹好应用场景和产业发展，统筹好开放、共享和安全，统筹好当前和长远，久久为功，真抓实干，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提供有力支撑。滕家才指出，本次协商会既是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也是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部署要求的具体举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责任感与紧迫感，立足数字福建独特优势，引导广大委员明晰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战略定位与主攻方向，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聚焦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关键环节以及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结合我省55X 产业集群能级跃升的实际，围绕技术攻坚突破、场景深度赋能、生态全面优化等方面精准协商建言，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有益参考。要强化履职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组织动员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做好政策宣传阐释，广泛听取行业意见，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凝聚共识，汇聚合力。省政协副主席黄海坤、林文斌、黄文辉、阮世伟、刘宪祥、严可士、于军、黄玲、黄竹新出席。
1: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一行，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参加。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部署要求，在学科建设、决策咨询、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人才培养与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省校战略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本台消息，6月15号到7月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对福建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6月16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泉州市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胡明朗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做了表态发言。胡明朗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

0: 会大局稳定。王永礼表示，福建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福建省将深刻认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全力配合明察暗访工作，如实提供资料，客观反映情况，对中央考核巡查组移交的问题隐患全盘认领，照单全收，逐项梳理细化措施，一项一项抓好整改，确保完成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坚持标本兼治，持续厘清新兴行业领域责任，健全完善全链条闭环体系，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治理效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六月十号到七月十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
1: 记者谭卓、舒瑜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在福州召开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烟红、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稼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林宝京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思想站位、行动站位，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事业为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明换届纪律，加强风气监督，把握重点开展宣传报道，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0: 16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闽市端午、福州进步端午及暑期文旅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期间，全省推出的文旅活动安排及便民措施。请听记者刘林的报道。
2: 今年端午期间，福建以龙舟赛事为核心，打造福州进度特色 IP， 全省各地龙舟赛事遍地开花。福州浦下河将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长乐森西保留特色夜赛龙舟民俗，厦门集美加更杯龙舟赛两岸选手将同台比拼，泉州汉江把龙舟赛和海上泼水、海上捉鸭结合，展现独特的闽台对渡文化。除了赛龙舟，各地古厝民俗场馆也热闹非凡。福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张驰：
3: 我们在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历史街区组织不容错过重头戏等文艺快闪、国潮市集等活动，在古岭开展点雄黄、射五毒等传统游戏，在闽江游增加浮水寻踪、浮运闽乡等主题航班，融入江景、历史和非遗美食。
2: 6月19号到20号，福州闽江中洲岛还会举办文旅光影之夜，光影秀、非遗市集轮番上演，现场还会派发清新福建大礼包。省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肖少平：
4: 端午节期间啊，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的酒店推出真理端午闽式茶点和亲子包粽的互动体验，景区同步开展粽香感恩、双节温情等系列主题活动，将地方民俗和非遗体验深度融合，释放闽式生活的独特韵味。
2: 各大线上平台也将在端午期间推出优惠活动，6月至8月的福建酒店预订低至7折，旅游团

0: 凡租车产品也有多重福利。除此之外，福建还持续做好文旅服务保障工作。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肖长培：
1: 我们将持续加大文旅市场巡查与监管力度，严查不合理低价游、哄抬物价、违规经营等行为，严守服务底线，保障消费秩序，做到明码标价、价格透明、服务规范。全省统一畅通的12315旅游服务热线实行24小时值班之手，全力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温馨的出游环境。
2: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
3: 需要弘扬
4: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3: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6: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5: 欢迎收听 FM101.7，
6: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谋教育大计，共绘教育蓝图，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召开；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汛备汛工作；我市高速管理部门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路网平安畅通。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6号上午，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教育强国、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围绕建设教育强市目标任务，系统部署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改革工作。市委书记张永宁、省教育厅厅长叶申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出席。张永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宁德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回答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应怎么办好教育这一重大命题，必须把教育高质量发展放在突出位置谋划推进，以实际行动打好历史之问、发展之问、人民之问。张永宁强调，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通过5年夯基、10年跃升、99为功，打造形成学有优教、广育成才、近悦远来、师者乐业的高质量教育体系，要深化探索联盟型、跨行政区域的集团化办学模式，推动总校与分校、强校与弱校、名校与新校在人事管理、师资调配、经费使用、课程教学上实现有机统一，着力实现教育资源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的转变。要通过探索软联通加硬联通的模式，推动不同学段之间建立起学科共建、师资流动等机制，打造小学、高中全学段育人共同体，着力实现基础教育从阶段分离向学段贯通的转变。要通过深化探索校地、校企、校校等合作模式，推动办学形态适配升级，着力实现高校职校从公办模式向多元形态的转变。要构建新苗教师、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名师名校长、教育家型教师、校长、5级体系，推动师资队伍从重考入向重孵化，从重个体向重体系转型，着力实现教师队伍从传统选育向梯队晋级的转变。张永宁要求，教育是一项先导性、系统性工程，必须以改革思维谋划推进教育领导体制、教育投入机制、教育激励制度改革，着力构建公平优质、富有活力的教育管理体系。党政部门要秉持抓教育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坚决为学校和教师卸包

0: 社会各界要积极扛起社会责任，参与到教育强势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来，共同为宁德教育添新加火。学校老师要秉持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理念，弘扬教育家精神，当好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叶申指出，建设一个活力充盈、蓬勃向上的现代化宁德，重点在科技和人才，根本在教育。希望宁德教育战线的全体同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勇立潮头，敢于担当，锚定目标，奋力攻坚，在立德树人上展现新担当，扩优提质上实现新突破，服务发展上做出新贡献，师资建设上塑造新优势，加快建设教育强势，努力办好闽东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宁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保障。市委是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是法院院长、是检察院检察长、宁德师范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各县市区、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教育界代表等参加。大会通报表扬了为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解读了有关文件精神，举行了项目签约和捐赠仪式。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张永宁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气候水文形势汇报，分析研判各领域风险隐患，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防汛备汛有关工作。市领导李燕、刘笃凡参加。张永宁指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气候形势复杂多变，雨情、水情不确定性增加，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最充分的准备、最严密的举措、最扎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永宁强调，要持续提升监测预警水平，健全预警、处置、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拉长预报预见期，提高预报精准度，并提出针对性防范对策建议，确保指令畅通、反应迅速、处置高效。要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深做实隐患一本账，常态化推进存量隐患清零，控制新增变量，对各类高风险点位实行一事一方案，推动隐患治理由点状整改向系统性治理转变。要做实做足应急准备，及时补充储备各类应急抢险物资，建强抢险救灾队伍，统筹做好灾后善后工作，同步抓实网络舆情监测研判和引导处置，全力保障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大对各县市区督促指导力度，组建联合督查力量，下沉一线开展靶向督查，严格落实一线一清单闭环督办，全面核查各地隐患，排查整治，物资储备保障，重点点位管控，应急队伍备勤等情况，倒逼防汛责任落地落实。张永宁要求，端午假期临近，各级各部门要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安全防范举措，做好文旅消费、市场保供等重点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
0: 本台记者玲玲报道。近段时间，我市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高速公路防汛保畅工作迎来关键阶段，宁德高速管理部门持续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应急力量储备和联勤联动保障，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6月16号在 G1514 宁上高速周宁亭头大桥路段，养护技术人员对前期完成修复的隐患点开展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改闭环管理落实到位。在杨墩隧道则对隧道口边坡开展精细化巡查作业。省高速集团宁德公司白云山一级养护站负责人李基：
3: 桥梁、隧道、边坡、排水设施，如果一发现隐患，我们马上进行整改，并及时加以修复，进行疏通清理，真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防患。
0: 面对汛期复杂天气形势，宁德高速管理部门通过部省站三级调度系统开展高风险区域监测，针对气象灾害预警级别在橙色、红色预警期间，开展总频次不少于每两小时一次的巡查，在蓝色、黄色预警期间加强昼夜巡查，日间不少于两次，夜间不少于一次，并在预警终止48小时内仍保持高频巡查。省高速集团宁德公司白云山一级养护站技术员黄晶晶：
4: 白天重点检查隧道、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等部位是否存在裂缝、积水、边坡落石等安全隐患，晚上则重点关注标志标线、照明设备等通行保障情况，及时清理路面障碍物和洒落物，确保高速行车安全。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福安台记者吴飞报道，全家福安工业产品体验馆日前正式开馆，体验馆占地面积260多平方米，设有不锈钢新材料、船舶修造、电机电器、按摩器具、食品加工等展示区域，为全方位呈现当地工业底蕴、产业特色提供新窗口。其中，不锈钢新材料展区重点展陈不锈钢在日用制品等领域的应用场景，船舶修造展区陈列的电动船舶模型展现了福安推动船舶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食品加工展区则汇集特色农副加工产品，展示一产与二产深度融合的发展成效。
0: 本台记者周军交城台报道，6月16号，我市相关部门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联合开展春灵化端午、平安伴出行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交通安全实景体验、包粽子、交通灯谜三大区域。春灵交通安全宣传队队员认真学习各类市老化出行知识，参与货车盲区、鬼探头模拟、酒醉驾 VR 等体验。据了解，春灵交通安全宣传队组建两年来，累计开展宣教22场，服务群众1000余人次，以银发力量深化警民联动，营造全民文明出行氛围。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共谋教育大计，共绘教育蓝图，宁德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大会召开。市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汛备汛工作。我市高速管理部门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路网平安畅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8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不少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衣服，毕竟从小就听说热水洗衣能够杀菌能去污，一听就能够把衣服洗得更干净。其实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首先，热水的温度范围太过模糊，其次，热水也不是万能的洗涤必备条件。比如40到60度的热水在处理油渍类的污渍的时候确实有帮助，但这个温度的热水遇到血渍还有奶渍等等蛋白质的污渍，反而会加速蛋白质变性凝固，变成难搞的褐色印子。第三，如果说想利用高温热水达到消毒的目的，洗衣机的热水功能也不能提供理想的杀菌效果，而且在这个温度下，洗涤机里的酶会变性失活，丧失去污能力。想把衣服洗干净，千万别迷信高温万能，而是要根据植物的特性、污渍的类型和实际的需求，选择最适宜的洗涤参数。同时选对洗涤剂，提前处理顽固污渍，再加上必要的消毒步骤，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除衣服上的脏东西。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意。